0: 由社区城市人民政府制定。
1: 征求意见稿还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及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加强住房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提升管理服务效能。
0: 记者从国家版权局获悉，六月至十一月，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
1: 本次专项行动重点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侵权盗版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网络版权专项整治，规范网络版权传播秩序，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齐心协力共护食安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活动。通知要求组建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队，择优选聘外卖骑手加入监督员队伍，增强多元共治合力。
1: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反垄断局发布《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反垄断监管执法领域持续发力，全年立案市场垄断案件20件，罚没款合计6.53亿元，审结经营者集中706件，同比增长9.8%。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全年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审查政策措施近6万件，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营造了公平竞争的良好社会氛围。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0亿元。那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 省内方面新闻资讯，我们再来一起关注。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6月7号到9号举行，我省共有45.1万考生复考，全省共设90个考区、326个考点、16090个考场，共选聘考务人员约7万名。
0: 近日，安徽省正式启动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在原国家补贴10大类产品的基础上，新增6类智能家居及适老化产品纳入省级自主补贴范围。
1: 一起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近日，省工信厅发布2026年度安徽省县域制造业特色产业集群认定名单，谯城区中医药产业集群、利津县纺织服装产业集群成功入选，认定有效期3年。
0: 记者从亳州文旅集团获悉，亳州文旅再添新坐标，烽火三国城无动力乐园将于暑期开放。那作为亳州首个三国主题无动力乐园，项目深挖曹魏文化底蕴，打造沉浸式三国主题游乐体验，将成为亳州文旅市场全新的打卡圣地。
1: 高考期间，市总工会启动高考助力工会同行专项行动，依托全市考点周边27个工会驿站变身爱心助考服务点，暖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
0: 据了解，市总工会提前摸排点位，优先选择临近考点的27座工会驿站开展临时陪考服务区。高考期间，所有驿站全天候对外开放，免费向考生等候家长提供饮用水、应急充电、空调休息等便民服务，帮助家长缓解长时间户外陪考的疲惫与焦躁。市民可以通过高德百度地图或者是职工之家 APP 检索工会驿站，一键导航就近的站点，就近享受暖心服务。那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明星私房话。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将特别连线一位低调的传奇人物，他是谁呢？喂，
1: 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
0: 没错，电话那边是我们的机器战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他第一次接受电台的电话连线。那么咱们长话短说，请问你平时需要充电吗？
1: 是的，我现在就在充电，电力充足才能保卫我们的地球。
0: 那么你在业余时间最喜欢干些什么呢？
1: 当然是泡个热水澡了，我爱洗澡，身体好好。
0: 喂喂，
1: 对不起，我忘了身上还连着电源呢。
2: 提醒您，家庭用电要当心，幸福美满，阖家欢。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凝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8。

0: 周一上午的9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我是孟阳。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气温在19到28度，西南风2到3级。在这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有一位听众朋友朱先生想要反映，桥城区卫岗镇西边药材交易市场堵车很严重，请疏导治理。那么接到朱先生反映的问题之后呢，经交管三大队辖区中队工作人员现场核实，中药材交易市场及附近路段售卖中药材的种植户车辆及人员与收购中药材的商户较多，在交易高峰时段车辆通行缓慢。那么针对这个问题，辖区中队一是加大高峰时段巡逻管控力度，对妨碍车辆和行人的车辆进行及时纠正；二是使用车载喊话器等进行交通安全宣传，提醒售卖中药材的农户将车辆规范有序停放；三是已联系卫岗镇城管部门，针对市场内摆摊设点的非售卖药材商户进行治理，同时已约谈卫岗镇药材交易市场的安全管理负责人，在交易市场进出口附近增设管理车辆劝导员，以缓解道路交通拥堵以及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再来关注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反映，在西大道与回乡路交叉口往东的非机动车道上，每天停放着很多私家车，影响环卫作业，而且这里啊没有湿化停车位，请调查处理。那么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交管四大队辖区中队立即安排民警到西大道与回乡路对该路段进行巡逻治理，对违法停放的车辆进行劝离和处罚。今后呢，辖区中队将加大管控力度，保障辖区道路安全畅通。如果再遇到这类问题，也可以直接拨打博乌园区的执勤中队值班电话187-2680-1111，他们将及时到达现场进行处理。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
1: 小张，擦车呢？
2: 早上好，赵大爷。
1: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1: 300公里？
2: 厉害吧？全靠这个。
1: 这啥？
2: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1: 这安全吗？
2: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2: 早上好，周大爷。
1: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1: 才20公里，够用吗？
2: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4: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早间的9:11，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5月22号，在二广高速湖北荆门段暴雨。张某呢，驾驶一辆白色小车行驶的时候，因为雨天视线不佳，在经过一片积水的时候，没有及时查明情况，导致车轮突然打滑。随后呢，张某应对不当，车子直接侧滑漂移，撞上了中央护栏，又旋转了一圈才停了下来。事故造成车头撞烂，气囊弹出，损毁严重。万幸的是，没有人员伤亡。在这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雨天路面湿滑，视线不佳，开车的时候一定。

0: 5月29号在河南新野下午5点左右，交警呢根据前期摸排线索，发现了一辆涉嫌超员面包车的行驶轨迹，于是呢联合派出所警力一起行动，在沙堰镇某村路段将这辆车查获。经过现场清点，这辆车呢核载7人，实载14人，除了司机万某之外，其余的全是低龄的孩童。经过询问，孩子们都是附近的小学生，万一发生意外，13个家庭都将陷入悲痛的深渊。最终呢，交警将孩子们安全转运，同时对万某从事校车业务严重超过额定成员载客的违法行为，以涉嫌危险驾驶罪刑事立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孩子的安全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更是每个家庭不可触碰的底线。然而呢，总是有人为了贪图方便谋取私利，将孩子的生命安全抛之脑后。无独有偶，近日啊，在广东交警呢也查获了一起面包车搭载学生严重超员的案例。6月2号在广东茂名，中午12点左右，正值学生放学高峰期，交警在水东街道开展路面巡查时，发现一辆白色面包车存在超员的情况。经过现场核查，这辆核载7人的面包车，车内呢竟密密麻麻挤了14个人，超员100%。除了陈某和一名接送人员之外，其他的12个人都是小学生。经查呢，陈某是某托管机构专职接送司机，他的驾驶车辆违规超员搭载的载校学生，属于从事校车业务严重超过额定乘客载客，涉嫌危险驾驶罪。目前呢，交管部门已经依法查扣了涉案车辆，并且对陈某以涉嫌危险驾驶罪刑事立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我们都知道超员超载危害大，大家一定要拒绝驾乘超员车，因为超员车啊，车辆性能大打折扣，很容易发生爆胎失控。超员会导致车辆的重心改变，惯性增大，制动距离显著延长，尤其呢是在烈日的持续炙烤之下，路面温度极高，严重超负荷运转的车辆轮胎极易因为变形过大，摩擦生热而引发爆胎，突然偏驶甚至是自燃。另外呢，在高温天气下，原本就拥挤不堪的面包车内空气流通很差，多拉一倍的乘客会让车厢内迅速升温，闷热难当。那么这种令人窒息的移动桑拿房环境很容易导致车内人员中暑缺氧，更会让驾驶员因为闷热烦躁而导致注意力下降，反应迟钝。另外，拥挤的车厢会彻底堵塞过道和逃生通道，一旦发生了碰撞或者是车辆起火等意外，缺乏安全带保护的超员乘客，尤其是没有自救能力的学生，不仅很容易被甩出或者挤压受伤，还会因为通道受阻错失最佳的救援时机。这类非法营运的车辆通常车况差，无保险，驾驶人没有经过专业培训，为了省钱省事儿，挤进超员车换来的可能是无法挽回的家庭悲剧。所以呢，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广大驾驶人，千万不要为了谋取个人利益或者图省事儿而以身试法。超员接送学生隐患巨大，务必严格遵守核定的载客标准，坚决杜绝超员黑车接送学生。另外呢，作为学生家长，一定要坚决抵制乘坐非法营运车辆和超员车，不要轻信所谓的熟人介绍或者是私人拼车，请务必为了孩子选择正规的校车或者是合法运输车辆。那么同学们一定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一定要牢记不认识的车不坐，没标牌的车不坐，超员的车坚决拒乘。
1: 打竹板来科普，驾车上路应记住，绿灯行，红灯停，遇到行人请让行，靠右行，看交警，驾驶证件要带清，驾车安全要牢记，开车不要玩手机，拐弯路口应注意，降低车速是第一，要开车别喝酒，这条红线必须有，不越道不超速，规规矩矩最舒服，驾车文明是礼仪，无故不要鸣汽笛，行驶应当留车距，防患未然很实际，行车时看标志，你来我往不争执。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0: 早间的9:24，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下面我们来继续来关注交通方面的资讯。今日呢，在沪蓉高速湖北应城段，交警在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小车在驶过出口之后，直接减速进入应急车道，随后呢，一路向后倒车，倒至出口之后，向右拐进入匝道驶离。交警啊，立即锁定了这辆车，并且联系驾驶人陈某来接受处理。陈某说自己没有留意道路标志，导致错过出口。由于孩子生病，急于回家，便心存侥幸倒车回到出口以节省时间。交警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提醒他上有老下有小，更应该时刻将安全放在第一位，并且依法对他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同时驾驶证记12分。在这呢，提醒大家高速上错过出口啊，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前方出口下高速之后再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5月18号，在浙江温州，上午8点左右，王某驾驶一辆黑色小车行经路口，因为早高峰车流量大，见右侧车道前车已经启动，趁后方车辆还没来得及启动的时候，他直接从缝隙中向右强行加塞儿，结果呢与右侧车辆发生刮擦。不料王某非但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倒指责对方不让路。在交警赶到的时候啊，对方依然在怪他绿灯不走，自己刚变道对方就启动，所以呢导致的事故。交警根据监控画面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与教育，并且依法认定他变更车道时影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开车上路遇到车流量大的时候，其实最安全也最省时的办法就是依次排队，有序通行。随意变道、强行加塞等行为，不仅会让自己不会让自己更快，反而呢增大了事故概率，扰乱通行秩序。5月12号，在江苏南京凌晨，民警呢发现一辆小车横向停在收费站出口，情形异常，上前查看，却发现车内空无一人。经过排查监控发现，这辆车在11号的23:57停在这儿，一男子呢从驾驶位下车观察了片刻，于是锁车离开。经过进一步追查，民警在匝道出口查获了该男子赵某，发现他身上有明显的酒气。但是呢，赵某坚称自己并没有开车，在反复询问之下，他才承认自己酒驾的违法事实。原来赵某啊，在1个多小时前在家里呢喝了一杯白酒，后来跟妻子吵架，便开车外出散心。行经检查点时，担心被查处，于是呢便弃车步行逃离。经过呼气检测，赵某体内的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72毫克，而且呢他在2019年就因为醉驾被吊销驾驶证，至此次被查而且没有恢复驾驶资格，属于无证驾驶。最终呢，交警依法对他二次酒驾、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进行合并处罚。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享，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好的，关注到时间，本期的交通热线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1: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湖景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4: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奋援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不幸。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在追梦这条路上一定会遇到各种的阻碍跟批评，但他们都会成为你成长的养分，所以记得永远做你真正喜欢的事，总有一天你会看见属于你的那道光。

0: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1: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0: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1: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0: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2: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4: 真棒。
5: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6: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4: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5: 爸，
3: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0: 好的，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节目开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本周亳州的天气变化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本台记者李涛，一起了解本周的亳州天气变化情况。你好，李涛。
1: 你好，主持人。
0: 请您来介绍一下本周亳州的天气变化过程。
1: 好的。那本周天气整体不错，以晴到多云为主。从周二开始，气温一路回升，体感偏热，最高温34到36度。周五到周六大风来袭，阵风6级左右。周六前后的冷空气会带来一次降水过程。那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后期我市气温较高，风力较大，需要防范高温大风天气对生产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
0: 好的，感谢李涛的介绍，再见。
1: 好，再见。
2: 漫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3: 时间都去哪儿了？
4: 都去一路相随了。
2: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4: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4: 有车行天下，
2: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5: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6: 我是孟阳。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01 2628-1558，或者微信群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6: 随着汽车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汽车的维护和保养。然而呢，很多车主啊，在驾驶过程中存在一些不良的习惯，尤其是在早上点火起步的时候，这些习惯可能会对汽车造成严重的损害，甚至呢，导致车辆面临大修的风险。今天我们将跟大家说几个常见的不良习惯，并且呢，来分析他们对车辆造成的潜在危害，以提醒大家注意并且改正这些不良习惯，来保障车辆的正常使用和延长使用寿命。
0: 首先第一个就是冷车启动之后呢，立刻高速行驶。很多车主呢，在早上启动车辆之后呢，为了尽快的到达目的地，往往会立刻挂挡高速行驶。然而啊，这种做法对车辆的发动机是非常不利的。在冷车状态下，发动机内部的机油还没有完全润滑到各个部件，这个时候呢，立刻高速行驶会导致发动机磨损加剧，甚至呢可能会引发拉缸这种严重的故障。所以呢，建议车主在冷车启动之后，先进行短暂的怠速热车，等到发动机的温度上升到正常工作温度之后呢，我们再起步行驶。
6: 第二点就是长时间的原地热车。虽然冷车启动之后啊，需要进行适当的热车，但是长时间原地热车同样是不正确的。长时间原地热车呢，不仅会增加油耗和排放，还会使发动机内部的积碳增多，影响发动机的性能和寿命。正确的做法是在冷车启动之后，先进行短暂的怠速热车，然后呢，低速行驶一段时间，让发动机逐渐升温，并充分润滑各个部件。
0: 第三个呢，就是忽略仪表盘的故障灯。很多车主在点火起步的时候呢，可能会忽略仪表盘上的故障灯。这些故障灯呢，是车辆自检系统的重要提示。如果忽略它们的话，可能会导致一些潜在的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决，从而呢引发更严重的故障。所以说呢，车主在点火起步前呢，一定要仔细观察仪表盘上的故障灯。如果说有异常的话，要及时的进行处理。
6: 第四点就是 急加速和急刹车。有些车主朋友啊，在早上赶时间的时候，往往呢会采取急加速和急刹车的驾驶方式。这种驾驶方式不仅会增加油耗和排放，还会对车辆的刹车系统、悬挂系统以及轮胎等部件造成严重的磨损。长期如此呢，车辆的性能和寿命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车主在驾驶过程中应该尽量保持平稳的加速和刹车，避免急加速和急刹车。
0: 第五个呢，就是忽视车辆的保养了。很多车主啊，在日常的使用过程当中呢，忽视了对车辆的定期保养，这也是导致车辆面临大修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车辆保养呢，包括更换机油、清洗空气滤清器、检查刹车系统等多个方面。这些保养措施啊，能够确保车辆的正常运行和延长使用寿命。因此呢，车主应该严格的按照车辆的保养手册的要求进行定期保养，确保车辆呢始终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6: 第六个就是使用劣质燃油和机油。有些车主为了节省成本，会选择使用劣质的燃油和机油。然而这种做法对车辆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劣质燃油可能会导致发动机的积碳增多、动力下降、油耗增加等等问题，而劣质的机油无法为发动机提供足够的润滑和保护，容易导致发动机磨损加剧。因此呢，车主应该选择正规加油站和品牌机油，确保燃油和机油的质量符合车辆要求。
0: 第七个呢，就是超载行驶了啊。那超载行驶呢，是许多车主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超载呢，不仅会增加车辆的油耗和排放，还会对车辆的悬挂系统、刹车系统以及轮胎等部件呢造成严重的负担。长期超载行驶呢，会导致这些部件的磨损加剧，甚至可能会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啊，安全事故的发生。所以说呢，车主应该严格按照车辆的载重限制进行装载，避免的超载行驶。
6: 总的来说，早上开车点火起雾时的不良习惯对车辆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为了保障汽车的正常使用和延长使用寿命，那么车主应该注意改正这些不良习惯，并且呢，严格按照车辆保养手册的要求进行定期保养，同时选择正规加油站和品牌机油，确保燃油和机油的质量符合车辆要求。此外呢，遵守交通规则，避免超载行驶和急加速、急刹车等危险行为，也是保障车辆安全和使用、延长使用寿命的重要措施。
0: 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虽然现在的这个汽车呢价格降得很厉害，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有朋友啊有这个15万家用购车预算，还是买国产车，那这个价格的国产车型的性价比呢是要比合资品牌高出很多的。那如果说您不懂买什么车型的话，可以听一听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三款就非常的不错。
1: 首先第一款给您推荐的是2026款的星越智擎混动，这款车呢是四月份才上市的车型，它呢总共有凌云版、星汉版、望舒版三款配置，官方指导价呢是在14.5万到159,000，目前终端优惠后实际入手价呢是在13.07万到14.47万之间。
0: 这个车啊，外观延续了东方耀的设计风格，前脸呢换上了全新的丝路风栾前格栅，内凹式的直瀑中网搭配贯穿式灯带，看上去很有辨识度。低配车型搭载19英寸铝合金轮毂，中高配星汉版、望舒版升级为20英寸轮毂。
1: 车身的长宽高呢，分别是4795毫米、1895毫米、1689毫米，轴距呢是2845毫米。车内驾驶位前方是一块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中间和副驾前方则配了两块14.6英寸的大屏幕，组成了三连屏效果，还有25.6英寸的 AR HUD 抬头显示，四屏联动把科技感直接推到顶。车机搭载的是高通8155芯片，配合最新的系统，支持语音连续对话、手机互联、在线影音、导航投屏、车联网远程控制、CarPlay、HiCar 手机互联等功能。
0: 配置上，车身呢基于 CMA 架构，配备 L2 级的驾驶辅助系统，全速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主动刹车、前方碰撞预警、540度透明底盘、全景影像、疲劳驾驶提示等配置。舒适配置呢，可以包含了可开启全景天窗、自动双区空调、无钥匙进入加一键启动、电动尾门、座椅多级调节、加热、通风和按摩的功能。副驾呢也有电动腿托，后排靠背还能够多角度调节。
1: 动力上，全系搭载 1.5TD 混动专用发动机加 DHT 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33千瓦，综合扭矩是390牛米，官方 WLTC 综合油耗每百公里4.75升。底盘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加后多连杆式独立悬架的组合。
0: 第二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2026款的比亚迪海狮06 DMI。这款车啊是五月刚上新的新款车型，全车呢共推出了205领航版、205领航 Pro 版以及310远航版、310旗舰版四款配置，官方指导价12.99万到15.99万。这个车的外观呢采用了海洋美学设计，线条流畅柔和，分体式前大灯很有辨识度。
1: 车身尺寸呢是4830毫米、1900毫米、1620毫米，轴距是2820毫米，定位是中型 SUV。车内新增木色蓝配色，主驾视线前方是10.25英寸的内嵌式液晶仪表，配合中间那块15.6英寸的悬浮式自适应旋转大屏和内置的 D-Link 150系统，支持智能语音交互、APP 拓展、OTA 在线升级、手机投屏、智能场景识别等等功能。
0: 那另外呢，配置上啊，这个车呢是有云辇 C 智能阻尼车身系统，主动安全配备 Depoint 智能驾驶辅助、高速爆胎稳行系统、哨兵模式、千里眼全景监控、车道偏离预警、并线辅助、主动控制等。那另外呢，这个舒适配置方面有全景天幕、自动恒温空调、前排座椅不光有记忆功能，还能够给你按摩。那副驾也配上了电动腿托，加上智能香氛等。
1: 动力上，新车搭载第五代 DMI 超级混动技术，分为两种续航版本。250公里版本搭载1.5升混动发动机，发动机最大功率是74千瓦，前置单电机最大功率160千瓦，零百加速7.9秒。310公里长续航版，电机最大功率是175千瓦，零百加速7.5秒。底盘标配的是云辇 C 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搭配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可以根据路况实时调节悬架软硬。
0: 第三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2026款的奇瑞风云 T9， 这款车长续航版呢也是五月份，就是上个月刚上市的。整车啊推出了220长续航尊贵型以及尊荣型等三款配置。那官方指导价呢是119,900到139,900，目前现优惠后起步价109,900，顶配呢也不超过130,000元。
1: 风云 T9 的外观保持了它大气稳重的风格，车身尺寸呢是4795毫米、1930毫米、1710毫米，轴距是2850毫米。内饰上，新款增加了质感很棒的胡桃棕配色，中控台是 T 字形的环抱式布局，前面是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旁边呢是一块15.6英寸的 2.5K 超轻悬浮式中控屏。车机内置3牛米的座椅芯片和灵犀智舱2.0系统，支持4英区语音控制、车载导航、在线娱乐、手机互联、远程车辆控制以及 OTA 升级等功能。
0: 在安全这个方面呢，奇瑞的用料还是不错的，全系标配7安全气囊，包含双腔远端气囊加长侧气帘。那主动安全配备呢，全速自适应巡航，车道居中保持主动刹车，前方侧向碰撞预警，疲劳监测，360度全景影像加透明底盘等。
1: 动力搭载鲲鹏超能电动 CDM 6.0 系统，由 1.5T 混动发动机加电动机组成，四驱版零百加速呢能够达到5秒级，它纯电续航是220公里，底盘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加后全铝 HP 四连杆的独立悬架，高配车型有搭载 CDC 电磁悬挂。
0: 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稍事休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1: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2: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3: 快跟上，
4: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5: 跟上我的卡路里，
6: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啊。
0: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0: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傍晚的时候，小麦在河内坐上了开往顺化的长途大巴。当大巴一路往南开出河内老城区的时候，道路两旁灯火通明，小麦心中燃起了对顺化的向往，于是决定在顺化待上一段时间。大巴正一路向前，突然之间路边突兀地冒出了很多高楼大厦，我这才意识到河内城还是很大的，只是我这两天来窝在了环建湖方圆几公里的区域内，视野被局限了。其实这种惯性思维是极为普遍的，在没有来到越南之前，很多人都说越南就如同中国的80-90年代，听得多了，时代里的记忆感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穷国弱民的错误认知。在国内媒体上，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关于越南新娘远嫁中国偏远山区的报道，慢慢的我们会产生一些错觉，深感越南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世代改善和提高的。很多人都喜欢在手机上环游世界，在电视里纵横天下，以一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姿态来指点江山，激昂文字，活脱脱就是一个诸葛亮，居耕笼里闭门不出，羽扇挥舞间便可知天下三分之事，弄不好还真成了姜太公，80岁后便可封侯拜相。钱钟书有一句话， 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很多人把这句话用在了做学问上，这是一种大境界，做到极为不易。门是何门，窗又是何窗，这幅门窗到底是用双足来践行，还是托于心境的无拘无束呢？钱先生有窗的境界，小麦自然是达不到的。既然如今无窗，那我就要莞尔一笑出门去了，哪怕只是一个蓬蒿人。出门以后，我才发现了世界是很大的，世界越大，我们就显得越加渺小，就如同看书看得多了，才发现自己看的书是那么的少。世界是无穷的，人生是无常的，多么希望在这无穷的世界里，用我无常的人生寻觅一方有常的窗扉。但是真有了那一天，我也决然不会把那扇门给关了。所以我在河内的街头上看到了很多新闻里没有的东西。这是一座极为国际化的城市，国际上有的东西它都是不缺的。路上会有奔驰、宝马，街边会有普拉达和迪奥，越南大兵的衣服会勾起我们时代里的回忆。然而街头上的年轻人总是无异于北京、上海的小伙子和小姑娘。至于那些类似于中国城乡结合部的奇装异服，小麦倒是没有在越南看到，或许也只会出现在越南的城乡结合部吧。河内到顺化的长途大巴整整开了一个晚上，那也是小麦第一次坐卧铺汽车。一辆车上有各式各样的人，晚上倒也能听到呼噜声的此起彼伏。睡在我旁边的是一位美国的小姑娘，我调整靠椅的时候，她会帮我扶住，然后洒然一笑，我说一声谢谢，她就同我聊起天来。当然因为语言不通，导致这段聊天极为不流畅，她听着音乐睡着了，小麦也合起了自己的平板电脑。写字于我而言是一件最能消磨时间的事情，提笔和落笔之间，一个上半夜就静悄悄地溜走了，我捕捉不到它的踪影，因为蚊子不仅长了腿，还会生出一双翅膀。越南把这种长途大巴叫做无盖车，很多人都会认准标有旅游的标志，这是一种极为便利的交通方式，而且价格低廉。河内到岘港900多公里的路程，中途在顺化停留4-5个小时，只需要30多万越南盾，折合人民币80-90块钱。我是很晚才入睡的，所以我知道大巴在深夜里休息站停了好几次，这样人们就可以下车透透气，喝上一瓶果汁或者买上几个水果。清晨6点多的时候，我睁开眼，看到了窗外大片大片的绿色，路边的庄稼地里走过了牵牛的老农，不远处还有一座尖顶竖着十字架的教堂。躺在车上一个晚上，我就从越南北部到了越南的中部，看着那狭长的越南地图，便会觉得世界有些不可思议，人生充满着莫名的惊喜，我竟然穿越了半个国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是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早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巴士停了下来，一车人就把行李丢在了门店里，大多都会去两三公里外的顺化皇城里转转。越南是有几个古都的，河内是越南李朝太祖李公运所设，有个很霸气的名字叫做升龙，而顺化呢，则是三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即旧阮、西山阮和新阮。阮朝的末代皇帝保大在这里退位，他在退位之时拒绝了借助日本之手

歼灭越盟的要求。他说道，愿为独立国之民，不做奴隶帝王。从此结束了越南的帝王时代，成了共和国的第一位公民。由此可见，顺化应该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以及一个时代开始的见证。当年保大帝交出玉玺和宝剑的地方，就是顺化皇城的午门外。顺化皇城也是依据北京紫禁城而建，只是建制上有所不及，像是紫禁城的一个微缩版本。越南的很多中国式建筑都是低矮的，一方面顺应当地的水土气候，另一方面越南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不能有所僭越，久而久之当然也会积攒起对身边这个庞然大物的某种不满。在走去皇城的路边摊上吃了一碗面条，发现竟然是小麦面而不是米线面，因为越南是很少产小麦的，作物基本上是以水稻为主。还有就是顺化很久之前叫做占城，占城水稻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很大的贡献，所以越南的路边都是米线、米粉一类的吃食。倘若要米粉的话，直接叫做面条，如果要的是面条，则应该叫做黄色面条了，从颜色上来区分还是有些道理的。刚吃完面条，凑巧赶上很多学生去上学，如果是从衣着上来看，我知道戴了红领巾的是小学生，没戴的估计就是中学生了吧。过了一条江，稍稍地走上几步路，就能看见皇城，一座高高的旗台，竖立着一杆越南国旗，鲜红的底色绣了一枚金黄的五角星。外城墙的正南开左右两个城门，远远地看像是两个山丘。走进外城墙，还有一道内城墙，午门就是大门，午门上有个大看台，很像天安门城楼，功能是一样的，只是不开放而已。过午门便是皇宫，正对着太和殿，和紫禁城一样，这应该是这座皇城里最有地位的建筑了，但却没有让我生出一种巍峨之感，或许是早就看过故宫的缘故吧。皇城里的建筑不是太宏伟，不过门廊倒是显得极为华丽和气派。门廊上有青瓷画壁，犹如龙身的纹路。在越南可以看到很多龙形的图案，似乎大河沿岸造就的农业文明都会以龙作为图腾。龙王爷是要管水的，庄稼汉只能看天吃饭。有些门廊上攀援着很多树根，颇似柬埔寨的吴哥窟，那应该都是榕树，榕树的树根把石头吞了进去，甚至把整座门廊给吞了进去。如果这座皇城荒芜几十年后，这些树肯定也会把这个皇城给整个生吞。不过顺化的皇城里虽然人少，总归是有人的，很多建筑工人在倒塌的基地上新建房子，一座皇城好像成了一座大工地。上午的时候，这里的温度就已经有35-36度了，仿佛在告诉游人，你们来的地方是热带，所以在这种潮湿的暑天里，顶着一轮烈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看到树荫和回廊的地方才会走一走，光天化日的那种就只能避而远之了。在皇城里头待得久了，也就没有多少耐心了，所以去了敬明宫里看一下皇太后的照片。据说她是越南20世纪第二美的女子，至于谁是第一美，并没有人告诉我。小麦在皇城里面待得最久的地方是御花园，里头也没有看见多少名贵的树种，倒是有很多的盆景，年数都不是很大。不过御花园里有一处好地方，那就是一条竹廊，我走过去歇脚，一眼就看见了冰柜里有啤酒，刚刚还险些被热晕过去，瞬时间一个人就生龙活虎起来。老虎啤酒总是好喝的，一瓶啤酒竟然让我在绥化皇城里找到了一种做皇帝的感觉。
老板看我悠哉悠哉地喝着啤酒，还把大风扇搬过来对着我吹，呼呼的风声仿佛奏了一曲韶乐。多少也是啤酒的缘故，喝得我舍不得离开皇宫，仿佛有些贪恋皇位了。如果当年宝大帝和我一样在御花园里喝啤酒，不晓得会不会退位。大热天里跑来东南亚，能够喝上一壶冰镇啤酒，永远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越南的啤酒是很多的，小麦能报出来很多名字，从南到北各不相同。这一刻我不再关心那些矫情的文学和历史，唯一的念头就是再来一瓶，这样就心满意足了。即便给我一个皇帝当，我也不换。好了，说了这么多，你是不是开始对顺化的皇城产生了兴趣呢？是不是想和小麦一样尝尝越南的面条和啤酒？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就约上伙伴一起吧，来顺化看看。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1: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2: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太阳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3: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4: 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5: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6: 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
1: 迎
0: 大
1: 家。节目开始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非常简单啊。当然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
0: 首先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5401。
1: 哎，
0: 为什么说这么狠呢？我们年底有一个要涨粉30%的任务。
1: 啥时候有的这个任务？任务从天上降，每天、
0: 来了就是来了，你别问，就是来啊，知道吗？
1: 557258540。那如果说就是涨粉没达标呢？
0: 这事儿问领导啊，别问。我们努力，一定要让大家多多了解到，进入到我们群众，每天聊起来啊。
1: 对，是的，大家呢也可以抖音啊搜索一下我们亳州广播电视台的抖音号。
0: 对，
1: 嗯，
0: 这也行，这个绝对能涨30%啊。
1: 是的，
0: 这基数可大了，真是。
1: 哎，我把这个群的那个号码发在那个公屏上了，你怎么看不到？
0: 可能这个他这个屏蔽号码。这种情况，他们有每个平台有每个平台的规定嘛，好吧？
1: 行。
0: 好，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呢，557285401，然后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啊，或者是主持人，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每天开心的聊起来啊。
1: 是的。今天周五啊，没有嘉宾。
0: 对，是的。
1: 然后今天的话题呢，就有点儿。
0: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啊，就是这个周五的时候呢，依然是采取这种就是有事儿上嘉宾，没事儿嘉宾休息。
1: 我们会请来嘉宾啊，和大家聊一聊。
0: 我给大家预告一下，可能下周三，这就是我们高考结束之后，我们会邀请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
1: 哪位嘉宾呢？
0: 这是一个谜。
1: 周三，你想周三高考结束，你不会邀请那个高中毕业生吧？还真是、啊。
0: 机智如你，真是哎呀，聪明聪明！你说李老师，你说这太聪明了，这怎么办？这是要和年轻人多打交道。
1: 我有的时候还是觉得自己更多的时候是有点嘚儿。
0: 你咋这么嘚儿？你和老头调皮劲儿？哎，这你没听过吗？今天我发出这个话题之后呢，这个听众朋友们说是嘚儿什么意思啊？
1: 你只听我听那个，
0: 嗯，
1: 什么？人要是嘚儿，吃药都不去根儿。
0: 对对，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什么车站还是离别什么改的歌吧？跟调儿有点像，特别老的歌。
0: 对，他这个就是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有这个 BGM 比较好听，所以说我就把这个给他收录下来了。大家都知道我听歌的习惯啊。
1: 好了，变短袖了。
0: 穿长袖不热吗？这真是，他那不是长袖啊，这是很薄的短袖。
1: 对。超级薄，就防晒衫嘛。
0: 对 对, 对，
1: 就我觉得夏天穿防晒衫比那个短袖还凉快。
0: 嗯，此时此刻
1: 防晒衫特别薄。
0: 对，此时此刻就给大家来讲一个关于防晒的冷知识了。
1: 怎么？
0: 就是夏天呢，不是穿的越少越凉快。
1: 那怎么穿？
0: 知道吗？然后呢？
1: 穿那种就是布料有关，是吧？
0: 对，和布料有关。棉麻质的好像通风好一点，但是这个棉麻不能太厚，不要是麻布、啊。
1: 对对对，是的。
0: 老厚麻布啊、然后呢，这个出去防晒之后呢，因为紫外线啊、气温啊，如果说直接作用到您的皮肤，就会灼伤、晒伤啊，您的皮肤反而得不到防晒的效果。怎么选择呢？选择一些长袖的、通气的、这个棉麻质的这些衣服、薄衫进行选择就可以了、啊。
1: 但是有的时候吧，比如说你出去玩，尤其是去海边，你就不得已，那个时候你就不想穿什么长袖长衫了。
0: 防晒袖。
1: 没有，就那个时候，有的时候你觉得很开心的时候，比如说你跑到海里面玩，那个特别开心的时候，就不想做防晒了。
0: 嗯，因为出片不好看。
1: 也不是也不是。所以你特别开心的时候，你是不想做任何防护的，觉得很累赘。
0: 哦，
1: 对吧？
0: 李台牛啊，这都知道啊。什么都知道。
1: 陈若峰的台号。
0: 就可能我们说你咋那么嘚这个人啊。
1: 明天是个网络梗的日子，就是。
0: I don't know。
1: 什么什么小文，明天是什么网络梗？我们俩年龄大了，已经不知道了。
0: 对对对，我们
1: 什么梗？
0: 对对对，我们现在上网都是一种奇迹。
1: 对，像我们俩这种中灯什么
0: 老灯，属于老灯了，真的是啊、哦。
1: 老头，
0: 我属于老灯，
1: 老头和老头老太太，
0: 他属于中年人啊，真是啊，这太吓人了，这个年龄划分啊，我一直不相信，我现在都已经被别人看见，都是我都是可以被崩的那个了，真是太吓人了啊！
1: 啊，你啥？
0: 开始
1: 我们在这直播间不能说，你说被崩的那个，我突然间觉得很搞笑，你知道吗？
0: 这太多了，真是这个。一看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你看以后如果说我们做这个线下直播的话，能给大家聊点其他的啊，是不是？
1: 对，
0: 在咱这个平台，咱就不聊这个了啊。
1: 对，我怕麦雅被封了。
0: 对，
1: 就被我们领导给封了。
0: 我们俩先封，领导再封。
1: 嗯。哎，不过其实就是因为你平时太成熟了，你这个人，所以就是你做事啊都很稳重，
0: 嗯，
1: 给人一种你是
0: 老成。
1: 对。
0: 哇，自己夸自己真不要脸。
1: 嗯，像我这种比较经常这种什么嘚儿的人，我们今天话题啊就是和这个嘚儿有关。
0: 有没有说哪时候你觉得自己特别嘚儿，知道吧？
1: 觉得不嘚儿的时候才比较少。
0: 对，这个太常见了。
1: 嗯，我觉得我全程嘚儿，大家好像都知道。我前两天做视频，然后我就在那个许婷姐办公室嘛，我就说，别找我了。我说这个视频我已经检查很多遍了，一定不会有什么错别字啊之类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对面的那个李主任就是李韩总说，你说别人检查了我还相信，你检查了压根没用。我一点也不放心呢。
0: 李安哥现在跟你说话这么狂吗？
1: 因为当时我想反驳，我就觉得说的好对。
0: 哎呦，这其实有的时候确实这有一些东西，你看我不能审那种嘛，我不能审那种比较严谨的那些词，
1: 我也不行。
0: 我这一审，我整个人都怔住了，我就觉得他没有错，就算他的这个语境不对，我都听不出来。
1: 我也是，而且我是那种，就可能我人坐在这里，然后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但是我的脑子此刻是停止转动的。
0: 对，
1: 就我和大家一起审片，然后别人都可以发现，一会儿发现一个问题，一会儿发现一个问题，然后别人说，哎，在哪在哪？我说，什么？
0: 这我们有一个术语叫做新闻敏感度不高。就有的这个哈，
1: 还有点懒，
0: 就是，有采已经采编播一体嘛，这有的说啊，
1: 对。
0: 然后小文说信息茧房，哎，永杰兄弟不怎么刷短视频。
1: 就这个，我前段时间好像有刷到，我这两天没有刷，就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的六点，就明天下午六点嘛。
0: 那
1: 一定要发一个朋友圈来纪念一下，是吗？
0: 祝大家妞妞妞妞，
1: 这么六的日子。
0: 对啊。这是个梗，我觉得。
1: 抖音还款日，六爆了。
0: 老六了，真是，怎么会设置一个还款日在这个时候呢？
1: 哎，你一般都是设置什么日子？那天我就和我朋友讨论，我们俩说就是喜欢花那个花呗啊这些东西，就不想花自己的钱，觉得这个月先花别人的，占了别人的便宜，你知道吗？
0: 提前消费啊。
1: 对，哪怕下个月要还也没事儿。觉得这个便宜已经占到了，
0: 对，哇，你还有这种感觉，真是，就给自己找开脱，是吧？但我有一点就和老年人差不多。
1: 你是，就是，
0: 你先说你的这个梗，
1: 你先说，我想听你的。
0: 我基本上，就是如果说没有什么大事情发生的话，我不会预支我的这个消费。
1: 哦，你不会预支消费，那挺好的。
0: 因为没有什么大事情发生，我身边也没什么大事情，都是小事情。然后真的不会去预支这个。
1: 那比如说这个月工资已经不够花了，那你有一个特别想买的球拍呢？
0: 忍着，
1: 等到下个月发工资的时候再发，没有什么是不能忍的。
0: 没有什么是不能忍的，除非就是我接下来真的就没有这笔钱就过不下去这种感觉，我再会去消费这种。你比如说嘛，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刚需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明天我要出差
1: 啊。

0: 开我的车，
1: 加油！
0: 今天这个车不是坏了，加个油1-2百块钱，这个是吧？你别跑太远都行啊，是吧？
1: 嗯。
0: 然后这个车坏了，但是呢，巧了不是呢，就是在台里面啊，这个其他的同志们嘛，他们都已经派出去公干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不得不遇到这种情况了，这个我就会连夜。他如果说这个厂家说今天你得把底盘给我换了，我都得换。真是。因为这个，就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它不仅是服务了其他的人，也服务了我自己。
1: 嗯，是的，而且
0: 它不
1: 安
0: 全
1: 嘛。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就有关于安全的，大家都挺舍得花钱的。
0: 嗯。
1: 就刚刚说这个6月6哈，你看上一次出现这个几个六啊，4个6。
0: 嗯。
1: 是1916年，然后距今年已经相隔了110年，下一次呢要等到2136年，还要再等110年。到时候我们俩在这里还做直播，
0: 做直播。我在想，1916年那个时候我在干什么？我给大家回想一下。
1: 你在轮，就是你算一下自己的轮回，内侍你在干嘛？
0: 上朝。上朝可辛苦了。
1: 嗯，
0: 真的上朝有段时间，上朝是黑暗。
1: 起得好早是吧？
0: 我有一段听郭德纲老师讲这个野史，就特别有意思。这个上朝，就是那段时间呢，就是比较黑暗的一种统治嘛。
1: 嗯。
0: 这个上朝的大臣呢，每天呢就要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3-4点钟就要醒，因为家住的比较远，回来的时候反而不觉得，因为回来的时候是一天时间很长嘛，都可以处理公事在轿子上。
1: 嗯。
0: 但是每天早上去的时候呢，都写好遗书。
1: 为什么觉得
0: 家里人的孩子啊，夫妻啊，都得出来在门口送行。
1: 哎，你说的这个，我在那个短剧中也看到过。
0: 知道。
1: 就哪怕去里面去做事儿也会这样。
0: 对，知道为什么吗？
1: 嗯，为什么？
0: 有句古话叫做“伴君如伴虎”。
1: 对，是的。
0: 今天出去了，可能就回不来了。
1: 对，你说的这种应该就是那种暴君。
0: 对，就那个时刻，那个朝代我就不说了啊。
1: 嗯。
0: 咱自己想一想，你知道什么样的朝代能搞这样的事情啊？就特别特别的多。
1: 嗯。
0: 小文说前几天呢，这个刷到视频，我先看这个。这里的是重庆巴黎哦，这位朋友说主播
1: 到点了
0: 饿了啊，好好
1: 到点了，你怎么知道？你看我们俩的，
0: 你有点来吧，这是刚李老师帮我分享的
1: 巧克力，
0: 灵堂黑巧，真是哎呀，真是想上链接吗？我关注我们小黄车，
1: 哎、啊，我看了，那种灵堂呢，就是代表它有脂肪，然后灵芝代表它有糖，
0: 它、哦、不会是灵堂是它的这个名字吧？是它的商标，这是。
1: 小文说的这个前几天刷视频啊，看咬文嚼字编辑的视频，关于错别字的，
0: 嗯，
1: 然后才知道这个女佣人应该写成女佣人，就我刚刚看了一下，
0: 嗯，
1: 因为在以前这个女佣人等于这个女佣人的，两个人说法是一样的，就是近代白话文通叫这个什么女佣人，然后泛指这个雇在雇主家做家务打杂的女性雇工。
0: 哦，
1: 然后范围再广一些呢，就是做饭啊、打扫、伺候起居的女性雇工都叫女佣人。
0: 嗯，
1: 偏中性的书面。那现在口语呢，就是基本上淘汰了。嗯，
0: 对，以前好有一个这样
1: 旧式的叫法。
0: 对，有一个说法嘛，
1: 女佣，
0: 家里就没有个有用的人吧？
1: 对，
0: 这出来了佣人啊。
1: 不过现在看到这个单人旁的那个佣啊，就是女佣，我只能想到菲佣，你知道吗？
0: 菲律宾啊，
1: 对吧？
0: 黑佣，
1: 嗯，
0: 昆仑奴，这以前就很多历史上的这些词哈，咱们不是说对某些人种或者其他有歧视啊，就是这些词会出现啊。这杰哥能有那么一天，杰哥专属马桶都是钻石镶钻石的，
1: 怎么有点非主流呢？
0: 我不会有那么一天，因为我的审美达不到，我达不到这个高度，这高度太高了。你咋这么嘚儿？你给马桶镶钻石、
1: 哎，这个好神奇啊！比如佣人、仆人和保姆，他们三个也是有区分的。
0: 哦，
1: 你干嘛？
0: 我
1: 想
0: 听一听。
1: 歇会儿，
0: 我想听听，真是你要把这段给说出来之后，我们剪短视频发给大家。
1: 就是仆人，他是偏古代和旧社会的一种称呼，然后古代啊、近代的一些大户专属，他是依附主人的，身份地位呢很低，那包含有男有女。比如说像家里面的，我们看电视里面有婢女，还有家仆家丁都算是仆人。
0: 嗯，
1: 就是他不一定是按月去结工钱，就比如说他可能下一代还在这个家里面做工。
0: 嗯，
1: 这就是现在是不用到这种了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佣人，就是民国至建国前后的一个用词， 就是雇佣制的，拿钱干活，分啊、男佣人啊，还有女佣人，就刚我们说的女佣人啊，
0: 佣人
1: 就是只管家务，比如说做饭、起居、打。

0: 扫洗衣这些，不过这个词比较老式。那日常呢，我们不会说，这是我请的女佣人，对吧？
1: 对对对对。
0: 那第三个呢，就是保姆，刚刚说的就是我们现代比较通用的，好像从我小时候就是说请一个保姆啊，帮忙照顾一下，对吧？
1: 对。
0: 然后呢，就是这个比较规范，而且是属于我们家政职业的一个叫法了。它现在区分可多了，比如说育儿保姆，照看孩子的，就是特别细分；居家保姆，家务和照料老人，还有钟点工，短时上门服务。那这些呢，都是受劳动法还有家政合同约束平等的一个雇佣关系。一句话总结一下，就是仆人等于就是古代依附型的家奴，然后佣人呢等于近代的雇工，保姆就是现代家政从业者。哎，你真的可以拍个短视频。
1: 学习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这都不用拍，这个就是这段我就直接就剪下来了。
0: 你故意的吧？我说刚才怎么静音也不说话，你知道？
1: 我这两话我就有点多余，这是有点长，我给大家去剪一剪哈，这个哈，期待我的成品吧。
0: 哎，对。
1: 这个
0: 披萨
1: 比萨。
0: 我觉得我不爱吃披萨，就这个披萨我就想吃，是吧？
1: 披萨嘛，就是这事儿呢，怎么来说呢？这个披萨有很多有着人呢，就说它就是从中国的馕演变过去的，还有人说是披萨呢，就是从馕是从那儿演变过来的，就有很多种这种说法啊。但最准确的就是应该就是当地的人民，然后呢做这个东西
0: 哦，
1: 然后呢以当地的作物为基础。形成的这种饮食习惯。
0: 是的，我觉得还是咱们的酱香饼比较好吃。
1: 对，你看
0: 是吧，就是那种口感很丰富，而且你吃过不会腻。那每次我吃披萨都会觉得吃两块觉得太腻了。
1: 对，
0: 因为它上面会有就是很多的酱，那个白人喜欢吃酱
1: 啊。他那个这哎呀，那个是高能量套餐嘛，就是那个吃完之后就整个人的咬肌特别发达，
0: 而且他们就感觉到一定年龄都会发胖。
1: 他那个是身体那个原因，
0: 我觉得还有饮食也有关吧，比如说汉堡里面有很多芝士一些东西，对吧？
1: 老齁甜了，真是啊！就是买回来的披萨呀，切4块就行了，别切8块，
0: 知道
1: 吗？切8块吃不完，好吧？就是有的人嘚就嘚成这个样子。
0: 商务说今天来晚了，今天话题是什么？就是今天话题就是有时候觉得自己有点嘚儿，
1: 对。就把这些嘚儿的事儿跟我们说一说啊。然后呢，爱吃香菜说饮食就要去开早会，
0: 就是3-4点钟吧。我记得之前看过那个时间表，皇帝上朝时间表，
1: 老忙了，皇帝这是。
0: 你看过吧？对吧？
1: 就是批奏得，朕就是那么洒脱啊。
0: 我觉得以前的睡眠真不够，太早了。我看一下，我忘了几点了，好像是3-4点钟。
1: 你看一下。这个古代帝王起居录，
0: 你看一下，比如说咱们就拿唐朝说起吧。他4点半，其实这个挺还好，4点半就是起来。
1: 几点睡？
0: 然后我没看到呢，先看到这个5点到5点半是开朝，7点半到8点就散朝了。咱们开始上班，人家已经散朝了。但是他议事就是短则就一个半小时，
1: 议事短则一个半小时，
0: 而且短则一个半小时。天哪，我不知道他几点睡，我问一下，我看一下啊。
1: 他肯定会有
0: 8点前后就睡了。
1: 你看，
0: 其实和咱们小时候的那个时间点很像。
1: 对，
0: 咱们小时候不是8点钟就睡觉了吗？
1: 睡着了都，9点钟都算晚的了。
0: 我当时我记得那个很小很小的时候，那个古井大酒店那边，
1: 对，
0: 有个敲钟的那个钟表撞钟。
1: 对，
0: 然后我晚上的时候我就听着那个钟响是8点钟，我记得他会报一次时。然后我就紧张，我就说怎么办？这个点我还没睡着，8点钟。
1: 哎呦，你真是厉害了啊！8点钟就入睡了啊！我们小时候因为家里面没有什么，比如说电视机，
0: 娱乐项目也很少，
1: 很少很少。最多的娱乐项目就是耗费自己的体力，一般小孩子耗费自己体力之后就很容易睡着，特别容易啊。冒号说。马上高考了，我光紧张。
0: 这是抢红包找红包的那位朋友。
1: 你有什么可紧张的？
0: 你是宝贝没放好吗？
1: 你是送考的时候这个车没油是吧？
0: 我现在对高考已经没有什么紧张的感觉了，你有吗？
1: 我很紧张。
0: 你怎么紧张？
1: 因为每年送考我都参与。
0: 啊，你是送考人员呀？
1: 我每年送考，我从一七年开始，我开始毕业那年就开始送考，每年都参与。
0: 你也是爱心人士啊。
1: 我就那每年送好的衣服，咱台里发那衣服，每年都有
0: 不会是耀都时空那个吧？
1: 对对对对对，耀都时空的也有。然后呢，这个还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不，我前几年是高考加中考都送好。
0: 哦。
1: 就是一定要送好，那时候我们一对一，就比如说去接送到什么时候？
0: 你自己开着自己的车。
1: 开着自己的车。然后给孩子准备一些这个日用品。
0: 防暑降温的。
1: 对对对对，最多的就是一些就是。这个比如说考试能用到的一些文具我们都会准备，准备很长时间，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会提前试一下，就试好之后这个分析，这事就不和大家多聊了，下周都和大家去聊。
0: 可以问一下你的体验怎么样？
1: 对，这个非常非常那个，就是每年都坚持做这件事嘛，每次我们都会有，而且呢很多的人都是从外地回来，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助力高考中考这些事情。
0: 哦，
1: 他们非常棒，真的非常棒。而且呢每年呢基本上我都有外出的这个任务，就是这个就是高考连线。
0: 哦，你还要连线？
1: 对对，今年就也有，然后高考连线和现场的视频或现场的采访，这些我们每年都会做一些。
0: 哎，那你有没有觉得从2017年到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
1: 没有任何变化，思想上没有任何变化。孩子们高考紧张我也紧张，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孩子。真是，你想想那个时候，
0: 2017年你还是挺小的，
1: 20岁，20岁左右，
0: 是的。
1: 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嘛。
0: 商务说，对对对，不是9点吗？哦，那我可能记错了，我以为8点。
1: 然后
0: 忘了。
1: 哦，您都是抱了孤军大酒店那种睡觉的，
0: 那一定在那周围住。
1: 对，能听到啊。我就从来没听过。好吧，我们家离得比较远啊。今天呢就在聊话题的时候呢，也是希望大家这个有的时候啊，就还有如果说高考学子此时此刻能听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播音的话，或者说我们的广播这些节目的话，大家呢这个心情说不让你紧张你肯定会紧张啊，不让你紧张，越不让你干嘛你越干嘛。
0: 就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第二天有事儿，然后前一天晚上就老是睡不着，可能平时睡得还挺早的，就到那一天你就怎么睡都睡不着，就比较焦虑。
1: 他有的是什么情况呢？他老是忘记。
0: 忘记什么？
1: 就粗心大意，真的这种情况很多见。
0: 我记得我高考前一天的时候那个准考证。然后当时我从我们家，我在18中考点嘛，然后刚好我又在18中这个学校上学。然后我就告诉我妈说，我说我住寝室，就可能给我营造出来我是平时参加考试的那种感觉，还不会紧张。然后我就收拾东西，我说回学校住着，然后和我同学约好了就回去住。结果正准备出门的时候，我妈说你准考证拿了吗？我说拿了。她说再检查一遍。我就真检查了，没有了。
1: 最后在哪儿找到的？
0: 此时此刻我弟说准考证好像在楼上一个地面上我见到过。真的是这样的，然后又下上去拿，然后装在包里面才走，是不是很吓人？
1: 你多亏你谢谢你弟弟吧。真是哎呀，你弟弟当时就小嘴绷着，我的姐姐，我那真是，哎呀，一篇作文出来了。
0: 于飞婉说早上3-4点醒了，闭上眼睛等了2个小时，终于能吃上早上6:30的煮鸡蛋了。
1: 什么？
0: 一般咱们亳州就是，比如说你起得特别早没睡好，我听很多人都说去吃牛肉馍了。
1: 你这个海燕，你早上就喜欢吃煮鸡蛋吗？让我早上我肯定去吃地龙包子，刚包出来蒸出来巧屁。而且那个时候呢时间也刚刚好，很棒啊。小文后天就高考了，我带儿子去考场看看，让他感受一下氛围。可以啊。这个竹筒粽子说咋广播版和车上的不一样吗？啊，对，商务就说和车上听的是一样的，只不过车上不能互动而已啊。肯定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是一个频点发出去的啊。还有很多人在不断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商务在说敲钟的事儿啊，然后小文在说考场的事儿，竹筒粽在说这个广播的事儿啊。
0: 商务说每次敲都感觉自己出家了，
1: 就那个声音当当。
0: 他和寺院里面还不一样吧？
1: 其实撞钟的声音差不多。
0: 啊、哦，你我有一次自己撞过，现在挺沉的。
1: 对，那个是挺沉的。
0: 但他那个古井大厦那个不是自动的吗？就是那个机械式的。又不是人撞钟，人拿着东西撞。
1: 是啊、
0: 但是像寺庙里面很多不都是自己拿着那个，对吧？
1: 这有句古话嘛，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就说明做每件事情的时候都要沉下来。
0: 嗯，
1: 懂了吧？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群众哈，今天说有时候觉得自己嘚儿啊，高静说嘚儿是啥意思？就有点憨吧，反正也可能。
0: 但是说、
1: 啊、
0: 说憨的时候，觉得有时候有点不太好，但是说嘚儿就有点可爱的味道，就是有点就是不是说嫌弃的那种感觉，
1: 是吧？对。尤其这个有一种新时代的替换词，这
0: 个、啊、有点像网络用语了，其实就是他们是东北那边的土话吧。
1: 对对对，是的啊、
0: 嗯、
1: 小土豆说给自己的积极心理暗示啊，没有嘚儿的时候啊，哈哈，拒绝承认自己嘚儿，其实很嘚儿。他说了一件事情，说拿着钥匙找钥匙，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的时候。
0: 哎，我发现就是生活中每个人都会这样。
1: 对。
0: 就我经常拿着手机在那找手机。
1: 嗯。
0: 而且我发现老年人他现在就是以前看电视啊把自己给看迷糊了，然后现在是玩手机把自己给玩迷糊了。就玩手机你给他说话的时候他就不回应你。
1: 这事儿一定要控制。
0: 是吧？
1: 我给大家提个醒啊。
0: 嗯。
1: 就有一件事情。他已经影响到了你正常工作
0: 啊、哦，你就应该制止了。
1: 你应该及时警醒，给自己设立一个规矩，在什么时候不干这事儿，或者说干完什么事儿之后再干这件事情。大部分的这件事情就是自己玩儿耽误，就是自己玩的最多的这件事儿，一定要谨记，一定要控制、
0: 嗯，
1: 一定要学会控制。不是说为什么我本来已经很苦了，我为什么还要这样苦？你要是天天玩啊。你会以后会更苦，知道吗？
0: 就但这很难克制，你知道？
1: 嗯，
0: 你而且是比较自己比较沉迷、比较喜欢做的事情，更难控制。
1: 对，
0: 嗯。
1: 日语求精说，早上不应该吃油炸馍吗？
0: 我早上的时候就是感觉记忆中就没怎么吃过油炸馍，就经常晚上的时候喜欢去吃油炸馍、
1: 嗯。
0: 就是我们去吃三角花园那一家，就是晚上的时候他生意特好，
1: 那
0: 满满的人。
1: 本那个可是，
0: 嗯。
1: 就
0: 路边旁边还有那个包子啥的，
1: 对，很多
0: 蒸饺，嗯，
1: 对，蒸饺马虎，
0: 嗯，
1: 弄个油炸馍，你实在不行弄个手抓饼也行，很多。那时候那门口还有卖拉面的，
0: 那是的，
1: 卖板面的还很多，特别多啊。
0: 哎，小温说啊，现场肯定有一个忘拿准考证或者是身份证的啊，每年都会有，然后会有一个跑错考场的也会有，然后还有来回来的去给他送考场去，对吧？
1: 对。
0: 还有一个睡觉迟到的，也会有，让站门口跟他说让我进，然后不让进，然后让我进不让进，然后还会有英语听力迟到的，对。
1: 这事儿啊，真是，哎呀，这个每年我都会遇到，
0: 嗯，
1: 但有的时候我会奔赴不同的考场，就各个大考场的时候，我们都有自己的这个同志啊，就是来负责的，有的时候呢。如果说今年我分到哪个点儿，我就会在哪个点儿老老实实待着。
0: 嗯，
1: 如果不分到哪个点儿，我就会开着车载着我们的同志到每个点儿去看一遍。
0: 哦。
1: 然后呢，他们来说哈，要怎么干什么事情啊？
0: 嗯、
1: 比如说有想要解决的问题，说永杰啊，你来送点水，这个水呢现在不够用了，我就会去送啊，或者说一些医用物品呢去送都行。
0: 嗯嗯。
1: 或者说今天有突发情况啊，这个车呢好像晒的时间太长了，好像发动不了了，
0: 哦、
1: 把你车开过来，我们就开始激动了。
0: 嗯。就人多力量大嘛，
1: 对对对对对，
0: 有的时候可以相互帮忙。
1: 嗯，
0: 山雾说可能平台上有延迟，广播延迟小，他在说啥？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手机上的传播呢，可能会在10到15秒之间。
0: 啊，他说这个看视频和听广播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对，
0: 嗯，
1: 广播上的话就8秒左右。
0: 嗯，
1: 啊，
0: 嘚儿啊，小文说嘚儿就是蠢萌的意思，有点蠢萌，
1: 嗯、
0: 啊，有点那个意思，就刚刚说的那个感觉。
1: 很聪明啊。
0: 嗯。
1: 高静说了一件事情啊，说我想到一个同事啊，我想到一个事儿
0: 啊，
1: 同事
0: 、啊、对，
1: 怀疑发烧了，
0: 嗯，
1: 温度计不知道能不能用了，拿水杯倒开水放里面，嘣的一声。
0: 嗯，他不就不能自己去试一下这个体温表吗？还要用水去试一下，哪怕用温水也行啊。我小时候还放在那个40度的天儿，就是太阳底下晒过。
1: 我没干过这事儿。
0: 你没干，我就想告诉我爷我发烧了。
1: 哎呦！
0: 然后回不了，
1: 暗示、
0: 就是、对对，回不了城里去上学了，在家里面多住一天。
1: 哎呦，小聪明，真是哎呀，小聪明。
0: 对，然后当时放在那个太阳底下，我还记得就是往那个太阳底下一放，然后我哥看到了，说这会爆炸的，然后给我拿进来了。
2: 北京时间13点整。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4: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3: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4: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3: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4: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3: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4: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3: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4: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3: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4: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5: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好啊，好啊。
0: 就刚刚一直有朋友在底下留言啊，说，亳州中药科技学校门口就有很多这个电摩改装，然后炸街飙车，
1: 玩翘头
0: 的
1: 是吧？
0: 玩翘头我真的接受不了，我在路上见到过，太吓人了。嗯、对、嗯，但他们觉得自己可帅了。然后小薇说，上个月啊有抓过啊、嗯，还有吗？就是不过晚上9:00，有的路口确实还会有这个9号啊在炫车技。我昨天出节目的时候，我看到这条新闻了，就是目前这几天就是在严查，因为为了给咱们的中高考的考生营造一个比较安静的这个学习啊、考试环境啊，就是我市交警呢针对这个非法改装车辆炸街扰民行为，已经在开展重点整治了，全面加强道路巡逻管控。
1: 这就是不是现在要严查了，我觉得以后都得实施起来。这个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朋友们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过啊，
0: 你听过那种巨浪
1: 嗯变了，
0: 对，
1: 就大半夜是吧，凌晨2-3点，然后呢那个时候在，因为南部新区是刚开发的新城区，
0: 就路比较好，
1: 对，路好人少，车辆不多，尤其是夜里面就会出现这样的声音。
0: 对，
1: 真是这些朋友们真是哎呀。
0: 但是就是我们的交警啊，这几天已经采取定点和巡逻结合的方式，在重点路段、重点时间加大查处力度。哎，所以也给大家一个提醒啊，
1: 对，
0: 消除这个违法行为。就是我看到过一些，就是在网上看到一些采访，就是为什么要加装这个，就那种声音、是阀门还是啥那个声音，
1: 气门。
0: 气门是吧、然后就说为了让这个声音感觉更帅气、更大、更好听。
1: 文明的人最帅气，朋友一定要谨记，知道吗？这个真的是我，哎呀，其实帅是一种感觉。真是你
0: 可以玩 QQ 飞车啊。
1: 咱不是说你看吗，这种情况来下的话，你说你有钱吧，你不去专业赛道，你说你没钱吧，你还得改装。
0: 其实去专业赛道去，比如说去学习一下、体验一下，那个应该挺好的，挺好玩的。
1: 对，那个就是啊，你看，你需求越高，就会建这种厂，是吧？所以说，专业赛道设置出来之后，你在那玩没问题，真的是，那是非常安全的啊。
0: 对。
1: 你这在大街上，你这事儿就是，哎呀，他又不是拍电影啊。 人家有的时候拍电影会争着会。
0: 你让我想到那个《速度与激情》。
1: 对，是的，那个太牛，那个牛。你看看主演怎么样？是啊，
0: 帅啊，
1: 是真帅啊，真是就和电影和人生分不清楚了嘛。
0: 嗯。
1: See you again 怎么来的这首歌啊？好吧，朋友们。
0: 但当时我听太多了，现在已经不爱听了，
1: 麻木了是吧？
0: 来看就是抖音上的评论啊，没看完。小温说的啊，想起了那个梗，就是老公对老婆说：“我们去加油站，是开车去还是走
1: 着
0: 去？”
1: 嗯。
0: 然后老婆就说了啊：“就100多米，开啥车呀？”
1: 这个我是看过一个另一个这个
0: 类似的。
1: 是这样的，那是车上有一个行车记录仪在录制，他说你就把这个破玩意拿出来录，一天到晚有什么好录的？然后说这个事儿，
0: 嗯，
1: 然后呢，这他就和老婆道歉说：“老婆啊，这个我记录生活，
0: 嗯，
1: 美好生活嘛，
0: 嗯，
1: 是不是有什么好美好的？就是那时候就还有小鸟叫声了啊，
0: 嗯，
1: 然后他就说，他说你看你现在懒成什么样了，啊，离加油站还有多远的距离？咱家到那就几十米，30多米。”你还非得开着车去，然后呢，老公就很震惊，孩子也很震惊，孩子在旁边吃棒棒糖嘛，很震惊，然后就问老公，就问老婆，那我们去干嘛？加油啊！加油！我不开车去，
0: 我
1: 怎么去？
0: 哪儿？
1: 对，我怎么去啊？那30多米，说完这，那30多米，
0: 意识到了，
1: 对，
0: 他有的时候人的脑子真的会短路
1: 啊，那时候就突然的，哦。然后就说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一天天的没有一点让我能开心的事情，就是这个时候啊，就一定不能把自己的情绪降下来，不能说自己错了，知道吗？
0: 对对对，
1: 一秒错这功就破了。
0: 嗯，
1: 这就挺好玩的。
0: 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就是闹别扭，别人吵架，两个人拌嘴，拌着拌着突然发现就好像是自己的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呢要继续装下去，
1: 就是
0: 继续演下去，
1: 就是死嘎嘎嘎，
0: 对，
1: 硬，你知道吗？
0: 反正我就是没有错的那一个。
1: 就是啊，不要给你爱的人讲道理。
0: 哎，对，真的是这样。
1: 对，这个讲道理这个事儿，我给大家剖析一下。
0: 但是你发现没有，咱们这代是这样的，比如说你不会和你的爱人啊，你的对象去说谁对谁错，但是咱们上一代的人，他们真的会理论一下。
1: 他们在建立的那个社会制度下是必须要理论的，
0: 必须得争出来是对谁对谁错。我有时候觉得很幼稚。
1: 他们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听过这件事儿，
0: 嗯，
1: 就是两个人的相处方式，我也能看出来，
0: 嗯，
1: 就一老爷子和老太太，他们俩的这个文化程度是一样的，思想高度是一样的，
0: 嗯，
1: 他们就在这个事情上，就去争个对错，该怎么办，不该怎么办，这叫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这两者中间呢，就比如说，他们会考虑一个现实情况，就是目前对现在这件事来做，是。女性说的对还是男性说的对，
0: 嗯，
1: 他们俩就会去这样争论，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之后，就会很心平气和的说，这个我占20%多的理，
0: 对，
1: 那个人就觉得我不信，但是呢还是就承认了他的说法，因为他感觉他已经感觉到了，他就是占51%，他占49%，
0: 嗯，
1: 他就会顺着51%的来，
0: 对，是这样的，
1: 是吧？
0: 就哪怕要这样做也要说出来，争论出来这个道理，
1: 对
0: 吧？
1: 讲事情可以讲，但是和自己亲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千万要记住一件事情，
0: 嗯，
1: 你不要给他讲道理，讲道理和讲事情，讲正确的事，这件事儿最伤的是什么？最伤的是感情。
0: 感情。
1: 对。
0: 但现在就是咱们这代就开始更加女权一点，也不是说女权嘛，就感觉好像男生会稍微让着女生一点。
1: 就看你的想法，
0: 嗯，
1: 就给大家举例子嘛，就比如说你告诉我，就告诉李科，说李科你来的时候，这个直播间里面特别特别的冷，
0: 嗯，
1: 特别特别的冷，我只看到了这个房间特别的冷，但我没有顾及到你的情感，你想以最好的状态面对大家，
0: 对，我明白你
1: 了，我就只会讲这个房间冷，
0: 嗯，
1: 你就说。冷我也不穿衣服，你必须得穿衣服，不穿衣服你就会感冒，
0: 嗯嗯，
1: 感冒之后就会打针，打针为了住院这么干嘛？
0: 那假如说你把后面的放在前面说，那就不一样了，
1: 哎，
0: 是吧？
1: 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和自己一些这个至交朋友，和自己一些心爱的人，和自己的长辈或者自己的孩子，讲这个正确的事情，你眼里只能看到正确的事情，
0: 是的，
1: 你会完全忽略他的情感，会很伤感情，
0: 嗯，
1: 就不会有什么要求。 就不会对他们有什么这个我照顾你的心思呀，完全没有。
0: 嗯，不会不会。哎呦，我们同事啊给我发来一句话说，他今天有点着急了，大声说话了，就是有点大声，别生气。我都不知道他啥时候大声说的话。
1: 你就这样告诉他，你说温柔的女生就是这样的，大声说话我都觉得你在你喃喃自语。
0: 哎呦，我要这样说，你看他会说啥？
1: 哎呦，好的。哎，这是一个最好最好容易破功的地方。你要说客套话，都会觉得你可能还真的在生气。但你要去开句玩笑的话，
0: 我真不知道啥时候，你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大条。
1: 对你这样，你要是真的不在乎，你就是发出来这样的话之后，他就觉得，哦，我这心放下了。
0: 嗯，太可爱了。
1: 放过自己，放过自己啊。
0: 说到哪儿了？说到有点嘚儿，
1: 有点嘚儿吗？就和自己的这个至交或自己的心爱的人去争一个对错，这事儿很嘚儿。
0: 嗯，但我小时候会和父母去争对错，然后有的时候甚至把自己锁房间里面不出门。
1: 这个是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因为你不试错，永远不知道自己错。
0: 哦哦，这样的。
1: 对，这是个过程，你要接受的。
0: 但我回过头来，我会觉得自己有点过了，嗯，就是当时太有点太傲娇了。你知道，小女孩小时候可能都会有这种心理。其实我那一刻就是想就过来哄我，赶紧过来哄我。
1: 那个田浩说博主话很好听，我们俩说的是普通话哟。
0: 怎么办？我觉得这句话骂人很难听。
1: 接受，接受便坦然。
0: 对对对，
1: 哎，真
0: 是，
1: 啊，是
0: 的。来看一下网友我们对今天这个话题的评论，转变的快不快？哎，怎么到？
1: 对，彪哥都说都不整。啊，知情关那关假务事，那段假务事啊，清管那段假务事应该是
0: 知情是吗？
1: 对，干嘛？他说的是都不整治，清管那段假务事。
0: 嗯，
1: 等下我要都不整，知情关那段假务事。教你呢。
0: 哎，我真不行，我真不行。
1: 什么？
0: 就是很多时候假如说我和别人相处的时候，就是不到万不得已我就不会说啊，我怎么办，我这个人就是歪唧。但我会哭
1: 啊。这个生如夏话说你直播的目的是什么？
0: 就是陪大家唠嗑，然后让大
1: 家
0: 回家路上有趣一些。
1: 对，坐在您副驾驶的碎嘴子。
0: 对，然后我们每天还有个话题，我们今天话题就是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点嘚儿。
1: 对，
0: 来看一下评论，我特别想看评论都是怎么嘚儿的。
1: 别扭自己的时候是最别扭啊。
0: 嗯，
1: 这很正常，这事太正常，就很简单。
0: 出门下楼锁上门，走半天想起来钥匙插房门上没拔，然后折返一趟，自己都吐槽我咋这么嘚儿。我这件事情就刚刚发生，昨天夜里面，我就是把车停门口之后，
1: 嗯，
0: 我今天早上出门，我就开始在屋里面找钥匙，我从一楼找到二楼，找二楼找三楼，我要疯狂的找，然后又比较着急，你知道吗？
1: 啊！
0: 然后我们主任让我7:30到现场，结果7:30了我还在找钥匙，然后我就疯狂的找啊找啊，最后我想了一下，难道在车上？我就说，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先把我的衣服放车上去。结果我一看，那个钥匙在车上就没拔下来，你知道吧？多恐怖！
1: 你这事儿啊，我告诉你，你就以后啊，你得学习一个技能，
0: 嗯，
1: 就叫做人生面对困难时应该怎样去抉择，然后
0: 应该怎样去抉择？
1: 有一个方法叫倒打一耙，这是你得学会，知道吗？这个倒打一耙是为了干嘛呢？为了让自己心安。然后呢，该承认的错误一定要承认，
0: 对。
1: 然后就说，你看我今天为什么着急，就是因为我领导催我，倒打一耙。
0: 他没催我，他昨天告诉我的，结果今天可能他也忘了。
1: 为什么今天早上没提醒我？哎，这不是倒打一耙吗？是吧？你把这事儿想出来，这件事想出来之后，然后呢，一定要
0: 就凡事怪别人，不要怪自己，是吧？
1: 倒打一耙嘛，然后给他发信息说
0: 都是你的错，
1: 对不起，我没来
0: 都是你的错，
1: 没来得及。你不能把倒打一耙的话说出来，这样会显得你很无理。
0: 啊，你会这样吗？我经常这样。
1: 嗯，我大概率不会。
0: 我说钥匙这个事情，
1: 钥匙，我最怕的是什么呢？
0: 啊，
1: 火，灯，
0: 电，
1: 我充电器和火。
0: 对对对，就可能你是一个非常有计划的人，所以你才会这样。
1: 不是有计划。你看我这傻在哪儿呢？就是我呢，就是运用厨房比较多的。你要不下厨房，你就肯定不知道，
0: 啊，
1: 到底关不关？因为我早上喜欢给自己啊煎个饼啊，然后下一个面呐，什么类似这种事儿。然后呢，就是充电器嘛。
0: 嗯，
1: 充电器你插上就怼，
0: 啊，
1: 让它充电。比如说你一走，有什么事耽误了，就把充电器
0: 直接拔掉就走了。
1: 对，另一头就
0: 没拔。
1: 但是我每次上去它都是关着的。
0: 你们家？
1: 但我还得就回去看一眼。
0: 就看一眼。

0: 我就不会忘，我就会忘。前两天我想那个煮泡面，煮方便面吃，又晚上了、嗯。然后呢，那个锅旁边就是锅炉旁边啊，有个就是熬粥的那个锅，然后勺子在里面，
1: 啊哈，
0: 比较长。然后呢，我开的那个火比较大，我就去找那个方便面，把水烧开嘛。结果，然后我爸回来说，这勺子怎么烧的只剩一半了？
1: 哎，你就这样说，你在那烧着，你就烧着，就哎，你就说哎。就给你男朋友说，你看我们厨房有流星哎，亮一下亮一下亮一下的那种感觉。
0: 主要是那上面那个勺子上面是塑料，底下是那个不锈钢，
1: 啊、
0: 他把那个塑料给烧没了。
1: 对，我没干过这事儿，但我干过是那个地锅，
0: 啊，地锅那个。
1: 对，然后我们去那个，那叫西边叫啥？
0: 临城那边。
1: 不是，我卖东西的地方，就是大集市。
0: 哦，一堵
1: 新发地
0: 啊、哦，新发地，
1: 新发地中心啊，新发地、哦，然后我们去买那个灶眼儿，
0: 嗯，
1: 就是那个可以接煤气的灶眼儿，
0: 嗯，
1: 老长那个灶眼儿，
0: 嗯，
1: 得有2米多，
0: 嗯，
1: 那老板告诉我，他说你买这个灶眼儿一定要买这个长的，你要买短的，
0: 为啥？
1: 你放在那个锅下面之后呢，
0: 嗯，
1: 那个锅的它的那个热量会冲到你那个把手上，
0: 啊、很热，
1: 你这塑胶管子有的可能就撑不住，
0: 嗯，
1: 你要一定要买长的，
0: 有道理。
1: 然后就买了一个长的，然后买了两个气罐，
0: 嗯，
1: 然后再家里去烧这个。那天我清晰的记得，我就转个脸的事儿，
0: 被烧了。
1: 咱就不知道怎么那么快，
0: 嗯，
1: 一个大勺大马勺，然后是木柄的，
0: 嗯，
1: 我那天我就转了一下，还耍了个帅，我说肯定烧不到，然后转到那个烟囱那儿一块儿去，转完烟囱那一块儿去呢，我就开始下那个干粉条，
0: 嗯，
1: 大家知道干粉条有的很长，
0: 嗯。
1: 然后我就把那粉条丢在里面。
0: 那不会先泡，不用先泡水吗？
1: 有那个地锅的火旺。
0: 哦哦，可以煮得开，煮熟。
1: 对，你那小锅你必须要用温水泡一下，我没这个习惯，我就是清洗，洗完之后就直接丢在锅里面，干粉条在那上面支着。
0: 不会被烧了吧？
1: 烧了。然后我就扭头，我去找这个调料，
0: 嗯，
1: 找生抽、老抽、砂糖，还有一个叫什么，还有一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草果，
0: 嗯，
1: 然后我就回头我一看。那几个粉条就已经有的是白色的，有的已经在燃烧。哇天哪！我说这是红薯粉啊！哎，我就说，老五给我拿个剪刀，
0: 得剪掉了。
1: 对，我老五给我拿个剪刀，他说你做饭还能用到剪刀？再回头我一看，
0: 你不知道了吧？我要在上面绣花。
1: 对，他就说嘛，他就说嗯。真嫩，真嫩。
0: 哎，所以就是生活中处处真的有危险，就是那种小危险，你不注意，它有可能就是变成一个大的很大的祸害了。
1: 对，
0: 真的是就有，哎，酿成大错那种。
1: 对对，这真的是，这有的时候是很危险的。
0: 我奶奶特别搞笑，她就和你们一样，就是经常比如说夜里面，如果说她听到下雨或者是刮风了，她一定要起来。然后你也是？
1: 那我一定会起来关窗。
0: 他关窗，不仅要关窗，你知道他要他你想就是80几岁老太太，他要从一楼走到二楼平房，然后去看一下外面有没有东西没有拿进来，
1: 嗯，
0: 下着雨，然后假如说就是他，我们有一个就是楼上有一个地方有点漏雨，他发现了，你他干嘛吗？他打着伞在楼顶遮着那个漏洞的那个地方，然后但是半夜里面谁又知道呢？就第二天就哎，他说有点感冒了。我们说怎么有点感冒了？他说昨天夜里打着伞遮着那个洞呢。
1: 老太太真是为了这个家操碎了心啊！
0: 然后就像你们一样，就是这种属于那个勾人，就是忌人，就是做啥事都要有一个很担心后果或者怎么样。比如烧地锅，我们家每次吃完晚饭之后，他就一定要在地锅门前泼一点水。
1: 啊，一定要，这是老来的习惯。
0: 就是、已经熄灭了，完全不会有什么就是隐患了，还要泼一碗水，然后这样才安心。
1: 在这上面吃过亏，真的在这上面吃过亏。
0: 可能小时候，对吧？
1: 对，这个东西很明显，就是烧完地锅之前的那个落的那个灰，因为这样，农村的灶眼呢是这样的，
0: 他怕它再起火。
1: 对你后背呢、
0: 嗯、
1: 是易燃的，就比如说秸秆，
0: 嗯。
1: 或者说纸张，
0: 嗯，
1: 或者说一些易燃的一些棉花套、
0: 嗯、
1: 棉花壳、玉米棒子这些东西、
0: 哦，
1: 它都是易燃的。然后呢，你这个煮的柴火呢，有可能在这个一侧，因为那个经烧，你就拿过来怼里面，然后让它烧很长时间。为什么要泼这个水呢？是因为那个余灰，万一厨房进点这个风，
0: 嗯、
1: 或者说那个烧没烧完的就剩一点儿、
0: 嗯、
1: 一截儿那个小木棍儿、
0: 嗯嗯，也是可以起火。
1: 对。还有在炉子旁，有的人喜欢就是烧完之后呢，在炉子旁周边撒一圈水。
0: 啊、嗯，对对对，就是那样。

0: 就是那样，就是沿着帝国这从这头撒这头。
1: 对，我是听这种说法啊，就是问一圈划撒个水是什么呢？因为厨房基本上的这个地呢，它有可能就是稍微潮湿一点，再加上呢油脂比较高一点，你撒一圈，人就可以明显的看到这圈有水。
0: 对，
1: 人你就下意识的不敢踩。
0: 哦，是这样的，
1: 你就不靠近他嘛，
0: 嗯嗯，
1: 就和孙悟空给唐僧画一圈似的，
0: 嗯，
1: 在那画一圈就不去碰，因为我小时候就明显的记得一个这样情况，
0: 就可能碰到那个还会烫。
1: 对，那不是邻居家的，是我有一次我去随礼，然后见到那炉子旁好几个炉子嘛，因为那时候家里面这个办大事呢，有的时候炉子不够用，就会借邻居家的，然后递了几个炉子过来。然后在那烧那煤球，然后烧那上面的开水给客人喝。
0: 我觉得那个更容易就是起火啥的。
1: 那个东西啊，控制不好容易烫。
0: 嗯。
1: 就外皮特别烫。
0: 我记得那个这个这么大的炉子，对吧？
1: 小朋友。
0: 嗯。
1: 爬。
0: 就碰上了。
1: 就上去了，真的是。
0: 我表弟小时候就是拿那个水瓶，就刚我舅妈刚弄好一瓶水，然后就放在那个桌子上面了，就没注意嘛，那个桌子也不是特别高。然后他又踮起脚尖去够那个瓶，然后直接那个瓶就是洒下来了，他整个脚全被烫了，然后当时整个皮全是破的，就是现在他的脚就全是伤疤。
1: 哎，这事儿啊，确实这小时候不容易，你像咱健康长大多棒。
0: 我烫过呀，
1: 你也烫
0: 过。
1: 嗯，我这不给大家看，我头上有个疤，然后这李克
0: 谁身上没有个伤疤呢？你说、
1: 哎、李克你看过吧？这个疤
0: 你给我看过这里、
1: 嗯、老长了，就是一个眼睛这么长的一个疤啊、
0: 嗯！
1: 小时候调皮，然后伤这个了。其实有些事情呢，你真的就得
0: 注意安全，
1: 少做一件事。这今天这档节目当中，就可能真的会提到这个，少做一件事真的是能犯大错。
0: 嗯，
1: 小朋友呢，到了那个过年嘛。在一起，抱着孩子、在那哄着小朋友，不知道那是开水，就是一小杯子，这一次性杯子，咔手伸进去，
0: 烫的哟，就和我表弟一样的。
1: 当时那个感觉，我记忆犹新，手啪伸进去了，小子哇就开始哭，那个手啊，他刚烫完的手啊，他不会马上就特别红，
0: 对，不会马上破，
1: 但是他会冒烟儿，冒完烟儿之后开始红，然后开始起水泡，
0: 煮猪蹄儿一样。
1: 开始起水泡，然后水泡还不能破、
0: 嗯、
1: 你还不能动，小孩子一动一碰啊就开始哭。
0: 嗯，
1: 这个慢慢就是这种情况。还有啊，就是刚烫过你之后，就比如说这个地区刚烫过之后，你一定要用凉水一个劲儿的冲，你不能说你马上就走。
0: 是的，
1: 因为你外皮的温度可能降下去，但是里面的肉的温度没降下去。
0: 嗯，咱们这边接水的时候就没开灯，我就很害怕，因为有一次没开灯我就接水，我不知道还满了，直接溢出来了，烫了呀，就是手上两块。一年这上疤才能掉。
1: 当时叫我呀，我就拿着砍刀，
0: 直接给我砍掉。那小温有个评论，赶紧读一下，没时间了。他说他最嘚的是顾客买东西啊，给了现金，然后过了一会儿呢，突然音响提示顾客取消支付，他就赶紧追，然后跑了10几米才迷回来。
1: 啊，我没事，我锻炼身体。
0: 就看到，哎，你好，欢迎再来，然后又拐回去了。
1: 我遇到过这事儿，我是一个饭店老板，
0: 说你没付钱那种，
1: 对，
0: 嗯，
1: 但不是我没，他是反应过来了，
0: 嗯，
1: 他的同时给我去买菜的，我点的是大盘鸡，一个是点的是鱼，另一个人点的还是大盘鸡，
0: 然后
1: 我们三个一块进去，装束都差不多嘛，
0: 嗯，
1: 他误认我是买鱼的那个，
0: 哦，
1: 然后他就骑电车就追我，
0: 嗯嗯。
1: 我刚好没走远，我都在超市去买东西，
0: 追上你了，
1: 追上我了。他说：“哎，帅哥，
0: 被我抓到了吧？”
1: 不是，哎，帅哥，您那个，那个没事了，我来买瓶醋，姜味儿。老板意识到了这种情况，
0: 就有的时候还会，就是会，比如说认错人也会这样。
1: 他说你买的是那个大盘鸡，我对是哦，那个卖鱼的没付钱。
0: 就是有的时候人真的会短路脑子，
1: 对，
0: 不太清楚的时候
1: 啊。好吧，朋友们，这看一下时间，只能明天再聊了。
0: 是的，
1: 下周再聊了吧。
0: 下周再见了，朋友们。
1: 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克。下周见。
1: 下周见。

0: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1: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0: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个字叫诚信。
2: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0: 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1: 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0: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1: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好的，时间来到14点整，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本时段的资讯内容，我是永杰。今天呢是6月8号星期一，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国内消息，之后将关注到省内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今年1到4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技术方案。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6%。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2025年全国消费者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好的，国内资讯关注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省内消息。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于6月7号到9号举行，安徽共有45.1万考生赴考，全省共设90个考区、326个考点、16090个考场，共选聘考务人员约7万名。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以来，该厅创新推动交通领域跨域通办应用场景高效运行。截止到目前，已累计推出42项跨域通办事项，有效破解了异地办事、多地跑、折返跑的难题，切实让群众可赶可及。安徽省养老服务供需平台正式上线，平台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技术底座，旨在整合政府、市场、社会多方资源，构建起高效、便捷、透明的养老服务供需对接机制。目前平台已入驻服务商家近300家，涵盖养老机构、家政助老、康养旅居等一些领域，后续将持续扩增，并逐步覆盖全省，推动养老服务以人找服务向服务找人进行转变。据合肥大学消息，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合肥大学申报的机器人工程、智慧建筑与建造、车辆工程、中外合作办学3个本科专业成功获批，将于今年启动招生。为进一步满足安徽旅客出行需求，完善区域航空出行网络，东航安徽分公司计划新增加密多条合肥始发航线，新增沈阳到合肥到西双版纳航线，加密合肥大连航线，加密后合肥大连达到每日3班，时刻覆盖早中晚，为旅客 暑期出行提供更多选择。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所有内容，下个时段再会。
4: 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5: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4: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5: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4: 好嘞。
6: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7: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2: 为什么呀？
1: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2: 妈妈，我记住了。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1: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0: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1: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传统。
0: 头发都竖起来了。
1: 不计较。
0: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 这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怎么断你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00。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四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2: 我们来关注一下涉及到商务局相关方面的问题。有一位群众咨询汽车以旧换新和消费券能否叠加使用，来关注一下市商务局给出的回复。那今年国家商务局明确要求，各地发行的消费券不得与国家汽车以旧换新的资金同时使用。网友留言咨询说，购买空调电视有补贴吗？什么时候截止？市商务局商贸科科长丁科回答说，空调和电视属于家电类，那么针对一级能效以上的补贴15%，最高1500元，活动会实施到今年年底。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发言的关于手机信号的问题哈。市民就说呢，手机信号一会儿是 5G 一会儿是 4G， 信号一直不稳定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移动公司给出的回复。那 5G 业务呢，对电量的消耗比较大，公司呢会采用技术手段，在晚上12点以后对基站的信号发射塔实施节能的措施。如果在这个区域使用手机的话，部分的区域可能会使用 4G 的手机啊，无法实现 5G。另外，市民也反映呢，为什么报停宽带还需要还设备？设备丢失了还需要包赔损失吗？来关注一下移动公司给出的回复。因为在办理宽带设备的时候呢，设备是以租赁的方式提供给用户使用的，所以当用户去办理宽带销户的时候呢，需要设备收回。如果设备已经丢失，根据设备的不同，设定的有一定的赔付的标准，用户按照标准赔付过设备之后，也可以办理宽带的销户。还有一位市民就反映，他说刚买的手机卡注销了，这个之后发现，新买的手机卡注册网号没有成功，显示已经被注册了，像这种情况下该怎么解决？来关注一下移动公司给出的回复。这种情况是依据判定可能是二次放号导致的，可能是原来旧机主的号码在互联网应用注册的信息没有解绑。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可以通过中国移动客户端在服务大厅的卡号选择服务卡号，选择二次的号码换新，点击号码的一键解绑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的关于小区里面电动桩充电桩的问题哈。他说电动车的充电桩换了运营商，原来呢是1块钱8个小时，现在的话1块钱是4个小时，而且小区只有这一家充电桩的运营商，这种行为是否涉嫌实质性的垄断？来关注一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出的回复。小区的充电桩的运营商呢，在服务费的调节的时候呢，要通过业主委员会或者是物业公司在小区内进行公示，如果没有采取任何的公示，突然涨价，而且涨得非常高，这个就可能涉嫌到实质的垄断了。下一步的话，工作人员会进行核实。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群众咨询说，村内的一般耕地、林地申请转为宅基地，办理的审批流程需要多长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该事项涉及的是农用地的报批的程序，审批的时长是需要根据是否涉及林地进行区分的，不涉及林地的其他农用地报批，仅法定工时期就需45个工作日，全程 证下来需要大概3个月，如果说涉及到林地的话，审批的时间将进一步延长。市民咨询说呢，想在自家宅基地的空地上安装商用的新能源充电桩用于经营，怎么办相关的手续？来关注一下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经营性的用途的用地呢，是通过政府工地或者是建设用地的入市等合法的经营的途径采取取得的。宅基地呢，是村集体无偿的划拨，结合本村村民用于居住的土地，其使用的性质有明确的限定。村民呢，是自家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安装的话，自用充电桩一般情况下是符合规定的，但是将宅基地用于经营性的充电桩建设并对外的盈利是不符合土地管理的相关要求，没有办法办理审批的手续。
0: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有一位市民咨询说，家里老人用的是老年机，平时只是打电话，为什么会产生流量的费用呢？来关注一下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给出的回复。现在的新款老年机大多呢都是自带的上网功能，并非老是只接打电话的机型，开启数据的流量之后就会产生相应的流量费用。如果老人没有上网的需求，可直接在老年机的设置里动手关闭移动的数据开关，或者是拨打联通的客服热线10010，有工作人员从后台直接关闭上网的功能，避免产生额外的流量费用。网友咨询说，残疾人办理联通的手机号有没有专属的优惠政策？来关注一下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给出的回复。联通针对残疾人推出了专属的福利优惠，只要持有合法有效的残疾证明，符合办理条件，就能二选一享受免费赠送500兆的这个流量，免费赠送100分钟的通话时长。有位网友咨询说，自己是二女户，结婚之后户口迁走了，现在户口呢又迁回娘家，像他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宅基地？市农业农村局政策法规科科长给出了回复。首先要确认自身的村集体经济成员身份是在娘家还是在婆家，如果想在娘家申请宅基地建房，需要先明确自身成员身份是在娘家。其次呢，查询村内是否有空余的宅基地的指标，如果说有的话，还需要参照本村的宅基地的分配方案。一位网友咨询说呢，想要投资水箱养殖，要对土地进行硬化，需要办理哪些手续？来关注一下市畜牧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水箱养殖与畜牧养殖一样，需要办理设施农用地的备案手续，找到地块之后需要向乡镇土地部门申请办理该备案，办结之后才可以开展后续的建设，包括地面的硬化设施。目前设施农用地备案的批准权限在乡镇，由乡镇负责审批。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小区物业用电梯捆绑物业费，不给刷卡，导致残疾人不能出行。
2: 您是在哪个小区啊？
3: 桥城区西湖雅苑。
2: 您是租的工作房吗？还是你们自己的还原房？
3: 还原房。
2: 还原房的话，是这样，他像现在梯控的使用的话，一般呢是小区的物业要通过业主委员会或者是跟业主代表协商一下，是可以。如果说同意的话是行的，然后方便管理。
3: 现在也没有开过会，也没有人同意，他们私自装了。
2: 现在是用了是吧？您是觉得用的不方便是吗？
3: 对，因为我是残疾，没法走楼梯上下楼。
2: 您，但是他使用这个 T 卡的话，肯定会给你们这个刷卡。
3: 现在他不给刷卡，他捆绑，他要交以前欠的物业费。
2: 首先来讲的话，作为业主啊，你就要按时缴纳物业费用，但是呢，不能以这个你不缴纳物业费用而就是捆绑电梯的这个梯控，这个是明确不被可以的，啊。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反映给乔城区政府那边好吧，或者乔城区住建局那边。首先来讲的话，两方面，第一方面很明确，就是你使用梯控要经过业主或者是业主代表同意，然后另外来讲的话，作为业主本人要依法缴纳这个物业费用，但是物业这边的话是不可以以不缴纳物业费用而这个捆绑这个梯控使用，不给业主这个使用电梯，那他是没有这样的权利的，好吧？这个关于业主费物业费用的话，作为业主也需要按时缴纳，好吗？我们下线之后就您这个使用问题再帮您进行反映，好吧？
3: 好的，麻烦你反映到住建部门给我查处一下。
2: 好的，我们帮您反映到桥城区住建局那边，好吧？
3: 好，谢谢，谢谢。
2: 好，再见啊。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想要了解一下，小区私自安装加压泵是否合理？市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就是说呢，私自安装加压泵是并不可取的，这类行为可能导致局部的管网甚至主管网的水压异常，影响周边用户正常的用水。如果说片区整体的水压偏低，建议市民呢可以拨打市自来水公司的热线电话进行反映，有专业人员统一的处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群众咨询说灵活就业人员退休需要提前几个月申请，来关注一下社保局给出的回复。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男性60周岁退休，女性55周岁退休，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之前的话，3个月内都可以到县区行政服务中心去进行办理。如果说是在市本级参保的话，到市行政服务大厅都可以去办理，带身份证或者是社保卡就可以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民咨询说，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每月最高可以缴纳多少钱？市社保局给出的回复是，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缴纳目前最低的月档次是缴费862.2元，可以按照月或者是季度或者是年缴都是行的，这是最低的这个缴法，也可以选择最高的缴费档次，最高的话是一个月4311元，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选择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一下，看是否选择哪一种来去进行缴纳。我们来关注一下李先生反映的问题哈，他说呢，311国道18里与鹿邑交界处砂石车百吨网比较多，一直说在治理，为什么还是有很多超限超载的呢？来关注一下18里执法队给出的回复。由于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从 G311 西段豫皖交界处河南进入安徽，超限超载车辆是屡禁不止。开展 G311 西段豫皖交界处这个陆警联合治超、省际联合治超行动，是桥城区交通运输局、桥城公安交警部门和河南省鹿邑县交通运输局的重点工作之一。接到这次的反映之后呢，工作人员也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联合了18里执法队、鹿邑县交通运输局、鹿邑县公安交警部门，在豫皖两省交界处开展跨区域联合治超行动，出动执法车辆3辆，检查大货车15辆。那么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呢，18里。执法队也是联合流动的执法队、卫岗执法队、交警城西中队，在 G311 线西18里境内开展陆警治超专项行动，查处超限的车辆是1辆，超制工作取得明显的成效。那今年以来呢，针对这个豫皖交界处的超限超载违法问题，G311 在18里段已经开展陆警联合执法 次，出警车辆是44台次，查车是180余台，查处危险的这个车辆超限车辆是2台。好，关于后续的这个报道问题，我们也会关注哈。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4: 你好。
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就是我想反映一件，就是我们里的中学的学生一到星期五，就是他见了完了这个小孩，俺小孩不有点智障吗？
2: 嗯。
4: 他挤到3、4个、4、5个，他见了他都左转砸的，有的就是打的。我想反映一下教育局，那可能问一下。
2: 哦，这样的话是确实存在这个，就对孩子有不好的这个影响在，这个是涉嫌到这个学校霸凌的一种情况了。嗯，您这个情况，哎，之前是不是反映过呀？
4: 对，我反映过好一阶段，就2025年好了一阶段，现在他又这样又反复了。
2: 哦，又反复了是不是？
4: 对。
2: 那行，我记得上一次的时候您反映之后，教育局也是联合当地教育部门包括学校都非常的重视，教育局的工作人员也是责令当地教育部门跟学校就这个几个学生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0: 学校在在学校里面开展这样的就是不可以有校园霸凌的这样的专题学习教育，让孩子意识到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不可以这样的，不仅仅是不文明，还是涉嫌到这个学校霸凌了，学生霸凌的这种情况了。他一是这样的，二呢是对于孩子的家长，学校里面也是需要家长就是加强认识，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要从不仅是学校对于这个学生进行教育，家长也要意识到这个对于学生在家里面的进行教育，引导这个孩子要尊重别人，不能出现这个霸凌的情况在。
1: 我希望就是教育局在能安排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学校这个校长主任去教育一下子。
0: 好，行，您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下线之后再次转班到教育局，好吧？
1: 好，谢谢你。
0: 好，行，好，再见啊！
1: 谢谢，再见。
0: 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一号先生，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问一下，我要咨询一下。我是一个盲人。我们是开发，我们是这个还原户。我的女儿。给我在一起。搁这个住九号地经销名院。他们有个女儿在这里上幼儿园，在这个扶摇联盟上幼儿园。在上年一年级的时间，就是上几年上一年级。他们要户口。要户口呢，就是说他的户口该他们家来，就是该蒙上来。没给我女儿在一起。我女儿的户口给我在一起了。问他这个学习上学能不能在这，就是在这个扶摇联盟报名上学。他如果说搁他家，他没有人照看了。那得跟着他妈妈呀。我问问一下，这个怎么办理？
0: 那他在蒙城那边有这个学区吗？有。
2: 他们是农村的。
0: 户口不在一起，户口还是跟他的父亲在一起呢，是吧？
2: 户口给他父亲在一起。他父亲没在家，他父亲出去就打工了，在外地打工。
0: 这一般情况下他是以户籍或者为主要。
2: 那如户籍为主要是这样的呀，我们如果说搬回来户口没人接收。
0: 接收是什么意思？
2: 就是好比说我们在这里上学吧，你就是说以户口为单位，他们就是在蒙城的户口给他搬回来，搬到我们亳州来。没人接收。
0: 一般情况下，就是因为现在他基本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两个一致优先，就是孩子的户口和监护人的户口或者是房产都在同一个学区，就是坚持优先入学。你如果说户口不在本地，就比如说户口是在蒙城，这个叫随迁子女，就是外籍的就是外县户籍子女，他这个呢是可以在实际居住地，就是他就是您女儿就是小孩的妈妈这边申请上学，是可以的。他这个的话，是由教育局统筹安排，他不一定是就是你所说的就是就近的你那边的一个学区。是这样的，他不一定就是说，因为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你是这个是属于随迁子女入学，他那个上学的话，他是先以两个一致优先。如果说就是你说的你现在居住的九号地旁边的这个学校，如果说就是比如讲有空余学位的情况之下的话，那么他可能就是可以安排你入到那边去。如果说就是没有空余学校的话，那么他就是可以由教育局统筹安排到有空余学位的学校。
2: 那上学不都远了吗？
0: 因为他这个目前来讲的话，基本情况下是入学的这个规则是这样的，大致是这样的。今年的教育的这个招生方案还没有出台，但是应该和去年是基本是延续的，两个一致的原则是优先。 好不好？我们倒是可以帮您向教育局来问一问，但是估计也是跟我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差不多。

0: 就是看一看你所咨询的这个学校，到时候看有没有空余的学位，如果说有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1: 那好吧、那先这样吧。
0: 先帮您问一问吧。也就是说，他可能不是直接划片到你就近的学校，而是由教育局统筹安排一下，看学位不紧张的周边学校可不可以去就读，好不好？
1: 好，
0: 反正他统筹的话也是相对就近，他不可能说你是在九号地那边，他统筹到你高新区这边，是吧？他也是相对就近，可能不是像划片的，好吗？
1: 好，谢谢啊。
0: 好嘞，好，再见啊。
1: 再见。
2: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来关注下有一位听众朋友田先生，他说呢，咨询给孩子在平安人寿保险购买的智能星，年缴费是5000元，业务员告知连续缴费满15年可以全部提取全部的费用，请问缴费满15年是可以全额取全说法是否属实？来关注一下平安人寿保险给出的回复。反映人呢是投保的缴费的确实是智能星，查询到他的保单基本信息，年缴费是5000元，已经缴纳了11年。公司的服务人员致电解释智能星的产品条款以及万能账户的价值运作细节。截至到他反映的这个情况的话，账户的结算利率是2.6%，最低保障利率是1.75%。关于15年是否能够全额领取本金一事，工作人员告知，万能账户的结算利益不固定，如果说按时缴费且中途不办理部分领取，按照投保时电子建议书演示第15年末账户价值与保费之和持平或者是略微增加，客户可以参考。同时告知客户，若客户更倾向于万能账户收益，可以调整保障的内容。保单现有的保障是主险加5个附加险，客户表示已经知晓。好，后续有问题也可以继续向栏目组来进行反映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郭阳姐呢，有一位群众说，郭阳的地表水什么时候能够正常使用？郭河以南的都停1个多月了。来关注桥城区水利局给出的回复。郭阳县郭河以南是一个乡镇，是由郭南地表水厂供水，郭南地表水厂的运营管理单位是乐行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由于郭南地表水厂的清水池出现了故障，地表水没有办法供水，现在清水池已经维修好，于2026年6月2号郭南地表水厂恢复供水。下一步督促乐行水务集团加强地表水厂的运营管理，联系引江济淮集团有限公司，江水北送监管处加大供水量，以提高供水的稳定性。有一位陈女士说呢，她是她的身份证上的年龄是76年6月的，上个月咨询退休需要哪些资料的时候呢，工作人员说拿着身份证就能办，不需要其他的材料，到桥城区人社局办理退休。工作人员查档案说自己是79年6月份的，退休要以档案的年龄为准，自己的档案年龄是错的，档案是手写的，怀疑是同事写错了，望调查核实。来关注一下桥城区人社局给出的回复。经过核实呢，他是95年12月经亳州市劳动局批准，被招收为全民单位劳动合同制 工人。那档案最早的材料是招收合同制工人审批表，记载出生的年龄是1979年6月。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哈，参保人员的身份证与档案记载出生日期不一致的，是以本人的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日期为准。综上所述，他的出生日期认定为79年6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可以按照规定办理退休手续。政策依据以及认定的标准也已经向法院人进行了解释说明。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是桥州区赵家场一个活动。
0: 嗯。
3: 今年都六十岁人了。
0: 嗯。
3: 我是种的桃子、葡萄之类的。
0: 嗯。
3: 我呢，俺这活忙，我在家干活嘞，俺家属。
0: 嗯，
3: 也是一个这五人重症患者，去年切除的时候，家中院说他不能切除的，
0: 嗯，
3: 他不能干重活，他去城里卖果子去了，
0: 嗯，
3: 卖炮，在这个博举路跟京华北路交叉口，
0: 嗯，
3: 和江苏那个地方，
0: 嗯，
3: 被一个开了执法车，
0: 嗯，
3: 但是这个执法人员呢，穿着便衣，有改善衣，还没穿制服，
0: 啊，
3: 他被他把他的证给抢走了。在抢夺过程中呢，他对我家属进行了追查。
0: 嗯，您说的是暴力执法是吧？
3: 对对，一个是暴力执法，一个是他没穿这个工作制服。
0: 嗯，
3: 因为还是毕竟他一个人。
0: 嗯，
3: 执法还一个人。
0: 啊，
3: 最后这块一个人，就是您看怎么处理？
0: 那您这个当时这个情况的话，就是您现在知道是执法人员是哪个人员吗？
3: 不知道。他没穿，不但没穿制服，穿便衣，他都开了一个执法车，他是一个人。
0: 开了执法，开了执法车是什么执法车？
3: 都是行政执法车。
0: 行政执法，他一般情况下面应该也写是哪个单位的吧？
3: 没有，没有单位。当时车牌号俺家属没识字，也没记住。
0: 您报警了吗？
3: 没报，没报警。不，当时他哭的呀，本来他也没识字，不知道咋办了。他给我联系的，我在家干活了呀，俺。他也在家，他已经不干活了，他已经做了癌症切除手术，才切除了一年多，他只管清凉情绪的，就是这个还不管生气。
0: 嗯，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就是您现在
3: 就是1:50，今天的中午的1:50左右。
0: 好，那行吧，我们下线之后的话，帮您来向城市城管执法局那边来反映一下，好吧？看就是执法人员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先看是哪个执法人员。像如果说是沿街售卖的话，这应该是这个城管人员，但是看看具体的位置是哪个工作人员。您既然开着执法车的话，
3: 又没可能卖，然后就走到挂点上去，对吧？走到那路口干。
0: 那是首先来讲的话，如果说您是开的是农用三轮车吗？就是那种小三轮吗？
3: 对，电三轮，不电三轮。
0: 您也知道，就是目前这个道路上也是不允许，除非是就是有牌照的才可以在定时的定点开。那行，没关系，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多说了，下线帮您调查一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中国酿，世界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4: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5: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4: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5: 对对对，我这就去。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时间就已经枯竭。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呢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啊。
1: 谢谢，感谢我们的很多的网友的关注啊，尤其是通过我们调频 FM107.2 关注我们节目直播的，以及关注我们的抖音账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参与互动的网友朋友，还有我们的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的网友，欢迎大家，
0: 感谢感谢啊。同时呢，也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幺，进群中呢就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你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你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这样在群里每天都可以开心的聊起来了。
1: 在这一段让我想起了一段，这个有一首歌叫这个。麒麟的早安是吧？那一段，我觉得你可以演绎一下。
0: 哦、是、
1: 我要带上我的白造型，我是不行啊！下一次永杰给大家来一个单个 solo 啊！
0: 哎，这是说属于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快嘴是吧？
1: 对，特别快，跟板儿一样，我要带着我的兄弟们上山上摆造型。
0: 我要带着我的兄弟们上山上摆造型。
1: 啊，带着我跟李科还有这个蒙娜一起啊，拉着雪瑞，我们四个。
0: 对，
1: 一拖。
0: 行了，那个朋友们啊，今天呢到了
1: 开心时刻，
0: 说话的时候了。
1: 大家开心是在下班路上，我们开心是又和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了。
0: 对，
1: 我们这个亳州广播电台抖音号下方奇峰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啊、感谢送出的这个这什么算支持，对不对？好，不用送啊，我们官方账号不用送啊，大家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啊，可以左上角点一个小加号，关注一下我们账号。下一次呢，有任何的我们的本地资讯也好啊，包括大家关心的大事小情，我们都会给大家推送视频，也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候给我们点点赞啊，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分享出去。我觉得应该是对我们来说，比送任何的礼物都让我们开心。
0: 对，所以说呢，大家呢要去赶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好吧？
1: 那今天给大家聊什么呢？
0: 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你会掐点吗，朋友？你是怎么改掉这个习惯的？真是，哎呀，很多很多朋友，因为我以前就是，你像我们这个行业，就是掐点圣人叫，就是你达到一定功力的时候，你看我们会俗说嘛，
1: 功力
0: 啊，这个叫
1: 先运功，
0: 掐点，
1: 然后开始，
0: 你怎么老掐点了？然后呢，后面就开始了，掐点王。啊，是吧？
1: 他看向我，他默默看向我。
0: 不，
1: 你怎么老掐点儿？掐点王，灵魂二连问 ，double K。
0: 然后掐点王下面掐点大师，是吧？
1: 哦，大师级别了。
0: 对，掐点大师后面就是掐点圣人，就是
1: 掐点圣人。
0: 对，这点掐
1: 圣贤，贤啊，
0: 这就比较多。所以说我们老爱开这种玩笑，因为我们的工作呢，就是可能就是几分几秒的算。
1: 就是我们是什么呢？在我们播出当中啊，有一个点，可能很多的网友朋友不是那么的知道，就是我们广播节目啊，如果说是停播六秒，就是六秒我们呼吸。没有声音没有音乐的情况，算我们播出事故。
0: 我们再试一下，朋友们。
1: Oh, no.
0: 可不敢，可不敢。
1: 这是印在我们这个广播人印记当中的，就是这到六秒我们就会打冷战，机灵、所以就是我们有时候对时间的把控啊，会比较的精准，或者说是我们也喜欢掐点、我老害怕这个过了六秒，就一定要把这个所有的事故遏制在摇篮当中。
0: 对啊。所以说呢，有的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掐点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这个不好的习惯你是咋改的呢？
1: 哎，这个习惯啊，发现好习惯很难形成，坏习惯啊，或者说是不好的习惯，那改就是难于上青天。
0: 怎么讲？这个、
1: 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啊，一会儿再跟大家聊。
0: 他说现在爱心送好的运力很充足啊，刚刚送完一位同学，再回去学校时候没人了。
1: 大家效率都极高，是不是？
0: 很正常，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组织了很多的这个车队朋友们，他们有的是一对一的，有的离得远的有一对一，
1: 对，
0: 还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做这个前期和后期的服务的啊，特别特别的多。
1: 就是我们的安排比较妥当，也就是说，无论是前期服务、后期服务，还是说我们的后勤保障，包括爱心送考的团队，我们大家都各司其职，并且游刃有余，非常好，
0: 已经啊，你说。
1: 就是说到爱心送考，我今天就会想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之前永杰跟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嘛，说我们的爱心送考即将启动，那现在呢，正在我们的这个算是我们正在为大家服务当中啊，就会想到的就是， 你看我们前两天有个采访，
0: 嗯，
1: 让我蛮有感触的，就是以前我是被大家爱心送考的那一批人，现在五年后我变成了爱心送考的司机，身份的一个转变。
0: 哦，
1: 就是你会感慨说啊，我们一年又一年的接力，它的点在哪里？也许就是这种接力，它算不上一种传承，但是是我们爱心接力的一种呈现，你就会觉得嗯挺好的，就觉得小我当中会有大家的那种感觉啊。
0: 哦，
1: 嗯，当然爱心送考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就是另外一种反观，会觉得哎呀每年都送，哎呀就像刚刚他抱怨的一样，就是愿力很充足，是一种很好的说法。会也会有一些人会有一些抱怨的声音，例如说啊，你们不烦吗？不厌其烦。就例如说我们在很小的事情当中其实也会找到他的乐趣，例如说就我们每年都会想，还真的会有人丢准考证吗？还真的会有人迟到吗？
0: 嗯，
1: 哎，还真的会有。
0: 有，这有点小糊涂蛋，这是小糊涂虫，这是
1: 在我们启动之前，永杰就说了，他说就是有那些迟到的，就是当时哈真的是不以为然，就觉得哎这些小糊涂蛋呀，这些小糊涂虫啊，真让人又爱又恨。
0: 对，
1: 然后例如说我们今天就采访了一个，对不对？
0: 我一点都不爱啊。我就只有恨，这干嘛了？这是
1: 你们干嘛呢？身份证都能忘到早餐店，干嘛呢？吃个早餐都能迟到。
0: 我现在已经这个就角色转变了，我以前我还觉得我是个年轻人，
1: 嗯，
0: 我看到他们没进考场，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替他们揪心，
1: 嗯，
0: 现在呢当了爸爸之后呢，这个年龄上去之后呢，就是一个长辈的一个看法。现在我看高中生大学生都是小孩子，
1: 完了完了，代沟出现了，
0: 你这是有点让人愁得慌，知道吗？人生关键时刻他搞这事儿，真是。
1: 对，然后你们之间现在有一道沟叫鸿沟，
0: 对对对，
1: 不可跨越的代沟，
0: 三岁一代沟，
1: 真可怕，真的是啊。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你们可以点开我们的视频号下方看一下啊，就是有一位网友他在吃早餐，也不是网友，就是考生，对吧？高三的考生，他在吃早餐，把他身份证落到了他的早餐店，那铁骑第一时间给他送到了，并且把他安全员送到了考场。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迟到了，然后我们接到铁骑接到调度之后呢，就把他准时的快速的送到了考场门口。因为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你就又笑，然后呢又觉得可气的慌。然后包括现在永杰说我们转变身份之后有一点就是恨，
0: 恨铁不成钢。
1: 对啊，就我们会觉得哎，到底什么事儿可以把这么重要的事儿忘了，身份证都能忘了拿，你可以去吃早餐，你怎么身份证可以忘在早餐店呢？对不对？
0: 迟到这回事啊，就是我人生当中发生过几次，为数不多的几次啊。
1: 嗯，
0: 然后呢有的时候确实是因为啊就是自己记性不好，而且呢还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因为啊人他一旦到了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先说我的哈，我有一次会议迟到，对，会议迟到。当时呢我在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会议的通知呢在那件事情当中突然出现了，我没有及时回复，然后呢我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回复的，过了10分钟20分钟，然后呢紧接着这个事情又被另一个事情给盖掉了，所以就产生了什么一个状态呢，就是把这个会迟到了给搞错了，就压根儿就有的时候甚至就我感觉就没发生过这事儿，知道吗？还有一种呢就是太过于紧张了。朋友们，这事儿啊就我给大家多唠唠。我人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什么事儿啊，我得好长时间我得记住它。
1: 嗯，
0: 我越记呢我越羞羞。
1: 然后他有两大点啊，第一呢就是没放心上。因为他这个事儿他没回复，对吧？他首先他没放心上，
0: 对。
1: 那第二点就是他太放心上了，
0: 哎，
1: 凡事他讲究个度，刚刚好，
0: 哎，这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先给自己说好这种情况，就是你定一万个，有很多朋友是这种情况，他控制不住自己，他就定闹钟，
1: 定一万个闹钟，
0: 对，是啊，你定星期六一万个闹钟，然后这事儿是星期五的。
1: 发生了是吧？
0: 对，星期五就发生了，真的吗？
1: 我是
0: 定
1: 早了，你是定晚了，对吧？就不是刚刚好。
0: 还有一些朋友特别有意思啊，我的一位同学，我咱就不提他的名字了啊。他呢长相呢非常的帅气
1: handsome，
0: 留着一个短发啊，好吧。有一次呢我们俩就办一件事儿啊，就第二天早上我们一定要很早很早出发，他说你别担心了，哥，你放心，你交给我，绝对没有问题，
1: 嗯，
0: 是吧？然后他说我定一个凌晨5点的闹钟，啊，咱俩起来，因为7点钟就办这事儿嘛。
1: 嗯，
0: 5点的闹钟，我说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当天晚上呢要和朋友这边推杯换盏。
1: 哦，
0: 知道吧？他还特意那天没有饮酒啊，就我去代表了，
1: 就为这个事儿，
0: 对朋友这方，我去作为代表去负责那件事情。
1: 嗯，
0: 他呢就定了个闹钟，他定的是后天五点。我当着我气的呀，我说你看你就这事儿就教你这一件事儿，你给没办好。他说什么样的呢？他定的是五点的，但是他没看那个闹钟是多长时间之后响。
1: 哦，
0: 那我现在就有一个这个毛病，我每次定完闹钟之后，看下一个闹钟什么时候时间响。
1: 对呀，
0: 对，
1: 是是，
0: 你就知道你就定错、定对、定错了。
1: 就有时候你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啊，就是没有办法。你看像我们这样，就看着，还没有老，其实已经有了初老的症状。例如说，我下楼，我就会想，我煤气灶关了吗？
0: 哎，
1: 我都会想，我钥匙拿了吗？
0: 嗯，
1: 哎，我这东西忘了拿了吗？例如说，我今天早上跟一个朋友约早饭。啊，他为了跟我一块儿吃这个早饭，周一嘛，周一早心情好，对吧？我们一块儿约个早饭。他特别早，7:30就出门了。平常呢，因为送孩子，他可能7:40才能到单位，他7:30就基本上就已经来打卡了。
0: 嗯。
1: 然后我到8:30还没联系到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今天出门早，他把手机落家里了。我在早餐店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等。
0: 你帮我忙，你打个工，那还能挣个外快。
1: 哎呀。然后他就打了他唯一一个电话，他说他打卡的时候呢，见到了某位同事，他给某位同事说，哎，你手机借我用一下姐，他给他老公打了个电话，他说，那个老公，你能帮我来送一下手机吗？老公说，什么大清早就忘手机，我这有正事办着，你自己回来拿。他也没打给我，然后我就在早餐店等啊等啊等啊等。
0: 这朋友以后还能交吗？
1: 这样的小迷糊蛋以后少一点啊，
0: 小糊涂虫啊，
1: 对对对，
0: 这是说啊。
1: LT 健身综合铁管说，考完试来健身。
0: 好的。
1: 啊，好，下节目就去啊。
0: 我们一直都健身啊，
1: 死壮啊，就是练的比较差啊。
0: 对对对对对。很无限承认自己差啊。来看我们的微信群众啊，和风朗月说，刚工作的时候呢，就爱掐点下班或上班。现在呢，没有这个想法了，早点下班或晚点下班，好
1: 像
0: 也
1: 无
0: 所
1: 谓。
0: 哦，
1: 我还不是这种境界，
0: 麻了，人麻了。
1: 他对我不是这种境界啊，就是我以前啊，我不能早点来，我早来我就觉得我亏了啊，我不能晚走，晚走我就觉得
0: 我亏了。
1: 现在以至于发展到什么样呢？就是我可以早点来啊，我不亏，我提前干工作啊，我效率高啊，但是我不能晚走。我晚走我累。然后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即使啊，有一些人啊，我说是有一些人，不是我和永杰啊，有一些人他可能今天没有特别重要的工作，他在单位啊就做了一些基本事务之后纯在摸鱼，但是他也不能晚走，因为他晚走之后他也累，即使他回家只是玩手机，但是他一定要回家，这个手机一定要用家里的电玩。
0: 这个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你要是这个安监控这事儿呢？哎呦，你真是你隐私啊！这属于
1: 我们单位二十四角度啊，就是全部角度
0: 360度，
1: 360度，
0: 24小时，
1: 24小时
0: 啊，
1: 全部都有监控啊，放心让大家，我们不会摸鱼啊，我发誓，我们刚刚说的不是我们，
0: 对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啊，
1: 对对对，
0: 我的一位朋友，
1: 对我们的有位朋友嘛，
0: 哎，这事儿啊，就是看这个时间，还有看这个这件事情，哎，我有的时候我有特别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对他人的要求是绝对不能晚的。我对自己的要求是绝对不能晚的，你听这句话。
1: 哦，
0: 就比如说有件事情我需要去干，这事儿呢我肯定会提前去。
1: 嗯，
0: 但我要求别人的事情，就比如说咱6点钟把这事儿结束了。
1: 嗯，
0: 我不会拖到6:01。
1: 嗯，
0: 就是6点钟结束了，结束走，不干了，咱撤。就这种情况，要求别人，我要求别人的说几点钟，我不会让他晚。别的事情我也被要求的，我也不可能去晚。就两头晚，就没有早这回事儿，知道吗？
1: 强制啊，
0: 对，
1: 强制卡点儿，就必须卡着严丝合缝，卡着我这点儿来。
0: 哎，然后呢，有的时候就特别神奇的一件事，就比如说咱要求6点钟把事儿干完了，但是在5:30就干完了，这半小时我们能不能提前走呢？
1: 啊，可以吗？
0: 对我来说是不能的。
1: 我去，
0: 对这半
1: 严要求高标准，
0: 不是
1: 这真的卡的严丝合缝。
0: 哎，是这样的，这事儿处理完之后了啊，还有半小时的时间，
1: 干嘛呢？
0: 这个时间你休息就得休息过来，就在这待着都行。
1: 太可怕了，
0: 你放松一下自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下面的这个点，其实有的时候我有点小
1: 小，你都规划好的，
0: 对我有点小强迫症。你到6点钟，如果说你去了，你在那儿还是等
1: 啊，
0: 还是等待另一件事情的发生，那你就会无限等。
1: 那这个事情不能往前提吗？就顺着计划，咱灵活一点，不行吗？
0: 你看吧，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要求他人的和他人要求我的嘛，是吧？我不能要求别人说我来的早了，你得是帮我往前提一提。
1: 对对对啊，就是全部都是约定好的，是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
0: 就时间充裕了，缓冲时间呢，就是放快一点，没问题的啊。
1: 我跟你不一样，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欢迎大家也可以把你们的作息时间扣到公屏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会掐点吗？然后怎么改？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就是他是严以待人啊，也是严以待己。我是
0: 对
1: 严以待人，
0: 嗯，
1: 宽以待己。
0: 哎，好事，这好事，这真是好事。
1: 没有什么事情是放弃，或者说是放下，
0: 努力努力你就放弃了。
1: 实在不行咱就放弃啊，
0: 嗯，
1: 不要强迫自己啊。
0: 这个哎呀，志江在说，一打开广播一听声音就知道是您，
1: 是我呀？
0: 对，
1: 确定不是永杰呀？
0: 我这声音肯定就都出现。
1: 就是你说到掐点，我觉得我还蛮有，怎么讲呢？蛮有这些经验跟大家分享的。
0: 你要不然先看一下维纳尔的这个经验呢？
1: 维纳尔经验，我看看。
0: 对对，他那个，他说是这种情况。他说我问他你爱掐点吗？咋改的？他说他不爱
1: 。
0: 他我都是晚来，不积极走。
1: 那这个性格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是有很多人他是急脾气，有很多人他是慢性子，对吧？
0: 哎，对，
1: 然后急脾气他看不了慢性子。
0: 啊，
1: 有的时候一个家里面有可能是有他的妈妈是急脾气，但是他的儿子女儿老公就是慢性子，就他们一家的状态就是他的老婆一直在催着一家三口，哎，你怎么还没动好，快走啊，就是各种，对吧，
0: 鞭策式的。
1: 对，然后你可能就是那种就是不爱早来也不爱晚来，但是也不积极走啊，应该就是这个有条不紊的，算是一个也不算慢脾气吧，算是有条不紊的，就是按照你自己节奏走，就不问大家节奏快慢，你就这个节奏，对不对？
0: 嗯，
1: 啊，他说，但是他约了好人的时间啊，就是约了人的时间，他会提前去至少5到10分钟，这是好习惯。
0: 嗯，都不会迟到。他这个是个故事啊，咱看看说，这个我以前是等人等麻了这个事儿，以后再给大家讲哈。这个看完他的给大家讲。
1: 嗯，
0: 他说剁好对好多人不守时。
1: 对对对。
0: 有次谈个合作。要我入伙，然后呢，对，就因为我2次守时去赴约，那人2次都让我等了1个多小时。
1: 多久？
0: 1个多小时。
1: 2次？
0: 对，
1: 一次等了1个多小时。
0: Yeah, 是的。然后他就不干了，感觉呢以后处起来了也不会痛快，不如不干啊，免得给自己找不痛快。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是的。
0: 是，
1: 就是从这个，首先他让你等2次，每次都等了1个多小时，我觉得你这个决策是对的。
0: 因为这种事情他如果说发生了，你以后你们相处就肯定会出现别的问题。
1: 就让我想起了永杰上一次和我说的那个楼梯事件。
0: 楼梯
1: 就是你跟朋友有计划去做一件事情。

0: 题啊，哈哈哈，
1: 嘿嘿嘿，
2: 呵呵呵，
1: 好好好，
2: 呼呼呼，
1: 我很喜欢，我觉得 H 就是、就是非常非常的直来直往啊。
0: 哦，
1: 对对，
0: 嗯。然后呢，这个说到楼梯的事儿，也说到其他事儿了。
1: 对，爱吃香菜的经济，他说他一般都会提前，从来不会迟到啊。他还问你穿的是不是台里发的篮球衫，蛮好看的。他打篮球啊，我们台篮球队好像，我们台篮球队配的不是这个颜色吧？对吧？我们台篮球队配的是其他颜色的衣服。
2: 自己买的。
1: 自费自费啊！哎，但是今天我们那个运动会的奖品到了，拿到手了吗？
2: U 型枕。
1: 对。就是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呢，我那个队啊，他是倒数第三，然后就是倒数第三名，就是全台倒数第三名。然后呢，我又在这个排名当中呢，排到了这个全台的三等奖，就是倒数第三名，并列倒数第二啊，倒数第三，然后三等奖。然后呢，他呢又在我后面一名，他虽然作为评委啊，他又在我后面，但是我们
2: 听你骂的多难听。这骂的也太难听了。
1: 但是最让我难听无所谓，就最让我难过的是啥呢？就是我们俩奖品是一样的，就是他作为裁判员啊，他奖品也是这，然后他作为倒数第二，他奖品也是这，我倒了三，我作为三等奖，我奖品也是这。朋友们，你想想这个代入感啊，落差感。
2: 这不是奖品，这是参与。哇，那别人发的是荣誉。哎呀，真是啊。
1: 篮球衫没袖子啊，那是篮球服对吧？篮球服啊，我的是吧？
2: 对对，我这带袖子啊。
1: 我这有领子。
2: 我这有领子哈。
1: 啊，
2: 这还有裙边的。
1: 人做事肯定不规矩，我们网友说啊。
2: 啊，对，这事儿是肯定的，就是不守时的人做事，他肯定就有的时候他就打破常规的嘛，对不对？嗯。
1: 就用博州话讲，不讲究，人干事不讲究。
2: 对，温那说不挣钱可以，生气不可以哦。
1: 这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我是生气也不可以，不挣钱也不可以。
2: 就真是，就啥都得让我摊着是吧？
1: 对，那我付出努力了，对吧？我既然去做这个合伙这个生意了，例如你刚刚说事务所，那我既然付出了时间、精力，还有我的专业，那我就是奔着什么呢？不是说一定要盈利，对吧？奔着我的这个有收获，那你如果能盈利，那更好嘛，对吧？这一定要既要又要还要。
2: 一点点说要账不一样吗？一问就是过两天，有的过了几年了再问就是过两天
1: 啊，这都牵扯到要账了。
2: 你这事儿这个问题啊，确实，哎，怎么说呢？就是，哎，就说他们吧。
1: 哦，我刚刚看到了。好，
2: 你没办法呀。有的很多朋友呢，这他不是不愿意还，他有的时候确实是自己呢就栽了嘛。这有的人就是，这破罐破摔这事儿，你得一定要拿起法律的这个武器来维护啊，好吧？好，这很多朋友看来都被要钱身心的刺痛过。
1: 对对对，我也有，我也有。
2: 哎呦，
1: 就是千万不要啊！就人生经验，就是当然了，就是我们不喜欢好为人师，但是人生经验是千万不要借钱。
2: 就是有多少钱干多大事儿，
1: 对，然后不要伸手给朋友借钱，当然也不要借给这个
2: 就是我们
1: 不靠谱的朋友。
2: 救急不救穷，
1: 对，救急的时候也要考究，首先他这个是否是这次应急有什么样的危机，然后呢跟家人商量好，另外呢听一下就是他身边朋友的意见，包括如果他有家人听一下他家人的情况啊，
2: 这是对朋友的状态啊。
1: 对啊，我们这样给大家做一个忠告啊。
2: 嗯哼，看这位朋友说以前天天上班啊，就精准卡点啊，总觉得这个早到就浪费。
1: 他跟我以前差不多啊。
2: 说后来吃过好几次堵车的亏啊，现在就特意提前10分钟出门，路上慢悠悠的，心里踏实多了。
1: 对，他说胸中要有争，稳中有急，掐点也不能太毛躁，要稳。是的，你看你以前老是问我说，就是为什么说车就是剐蹭那么多处，其实有时候就有这个原因，就是掐点儿。就是我有时候啊，无论上班也好啊，见朋友也好，我知道迟到不好，就在我的价值观和我的这个认知当中，我知道不好，所以我会规避掉这个迟到这一点。那为了不迟到，我又喜欢卡点儿，怎么办呢？就只能去规避掉一些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细节，甚至存在一些安全隐患。例如说我开车的时候就毛毛躁躁，我可能不会有一些大的事故，但是我在停车的时候我就会没有时间去看周围，然后有柱子我就会刮会蹭，所以以至于我就是会伤很多的车的很多地方嘛。嗯，以至于就是现在虽然我现在有在改， 有在改，
2: 有点猛，
1: 对，有在改这个习惯。但是今天中午的时候，我还在。

0: 跟永杰讲，就是今天下午的时候，我跟永杰我说这个最后一组动作差一点时间转个胎。
1: 这是很正常，这个是很正常，这是一个，就是大家呢要一定要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就和他这是一样的，就是说提前个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但有的时候你像我们就没办法提前，真的没有办法提前。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直播，下一场直播就是五分钟以后，
0: 嗯，
1: 我这是整点，他那是五分。
0: 对，
1: 我们就不可能提前，
0: 嗯，就卡点儿啊。
1: 好了，今天老张嗓子有点不舒服啊，大家别介意哈。好，来看这位朋友说，我就是个资深卡点儿的这个选手啊，赶公交车永远是卡着点跑。为了改掉这毛病呢，我把家里的时钟故意调快了十分钟。看着时间就不敢磨蹭了，慢慢就不再赶得慌了。
0: 哎，你把这个闹钟调快了十分钟，你会觉得就是我会调快之后，我自己潜意识告诉自己，我这快闹钟快十分钟没关系。
1: 我以前有手表，那个不是这种电子的，不是联网的、联网的手表的时候，我的时间永远是快五分钟。
0: 联网的手表
1: 就是它现在你比如说时间嘛，你只要连上网，它就啪它就自己对了嘛，是。
0: 对对，就直接校对了。
1: 对对 对
0: 就它就不可以提前。
1: 就你改、你有的时候就改，也不知道怎么设置的，反正我没设置成功过。就我调快五分钟，你下一次再有网没网的时候，它就跟着这时间走，一有网又回来，
0: 又回到原正常。而且我戴手表还有一个点啊，就是很奇怪，如果你戴机械表啊，你知道机械表你长久不戴，因为女生戴表不是每天都戴，有时候可能是一个配饰，对吧 ？OOTD 呢，对吧？
1: 哦，就是穿搭啊。
0: 对，就有时候它可能就是今天戴这个就比较好看，它戴这个它是机械的，但它不戴，你知道机械它有一个点，就是你不戴的话它会停。
1: 啊，是啊，你不得不给他上劲儿吗？
0: 对，我给他调好之后，有可能调的晚了一点，慢了一点，就有可能没调那么精准。你下次再看时间的时候，他可能还会误导你，就以至于我一直都不太理解啊。就是很多人就戴这个表，尤其是机械表，就是他这个是怎么去，让自己效率更高、更准、更准、更准时呢
1: ？OOTD。
0: 还是单一功能比较好实现啊。
1: 它这个太简单了，因为这个机械表出来的之后呢，它是为了某一段时间，然后你戴手表上就那个机械感特别重。
0: 嗯，
1: 男生喜欢这个范儿嘛，对不对？
0: 还喜欢那个声音是吧？机械的声音。对。
1: 就那个就轮子，就那个里面就它特别的多，就是它的产生就是为了一部分的装饰，还有就是格调的问题。你想一想，如果说一个机械表，咱简单来说吧，就比如说我们拿一个中等品牌来说啊，什么十几二十万啊，这个
0: 什么中等品牌十几二十万呢？
1: 机械嘛，就是那个
0: 机械啊。那你这一说，我脑海当中能想到的也就是 O 开头的，直接来十几二十万了，我就开始跳跃。
1: 对，你
0: 我不在一个阶层啊，不在一个消费，老张膨胀了。
1: 他们呢，就是在这块表出门的话，你觉得他是为了瞄时间吗？
0: 就我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 OOTD。
1: 这有的时候啊，就是特别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他的自由来源于哪儿呢？自由不是来源于这个想干嘛就干嘛，而是不想干嘛就不能就不干不干嘛，对吧？你都这样了，就这穿搭了，你觉得这个时间他这个早个三分钟五分钟，他对那有什么概念吗？哈，还有这个表还需要你自己调吗？专属管家呀，
0: 他看向了我，管家在哪里？
1: 管家在这儿。我去，以后你戴那表的时候，我去天天给你上镜。
0: 啊，就跟我们这个网友一样，然后提前给我调快三分钟左右啊，调快三分钟，记得没有？
1: 嗯，
0: 工作要则是调快三分钟啊。
1: 对，
0: 感谢大家分享啊，就是你把手表调快三分钟，有可能就可以规避掉迟到。谢谢你分享的这个好习惯啊。
1: 哎。看这样，这朋友是哎，我们先看这位吧，好不好？
0: 好，
1: 还有两分钟，上班都结束了。他说开会呢总踩着铃声进门啊，自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直到有次领导呢点名批评之后，每次都强迫自己提前五分钟到场，坐下来喝口水状态反而更好。对，
0: 深有感触呀。老张
1: 是深有感触的。
0: 老张卡着点儿，哪一次领导点名了，哪一次喝口水状态更好了？老张
1: 还是个大会，真的是有的时候是个大会，那天呢就是特别忙的，
0: 嗯，
1: 然后到那儿就开始了，人家前面我没听，
0: 嗯，
1: 就到我发言环节了。有一次咱开大会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作为带这几个人就是坐那儿，谁先说就百会先说完，
0: 啊，
1: 就到我这儿说了嘛。
0: 他看我，其实我也在想我哪一次。
1: 你也在，那天就说到我了，我脑袋一片空白，当时因为我已经想好说什么内容了，
0: 嗯，
1: 但是他们那就是说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到哪儿了，我心里没底儿。 然后我就是
0: 没有内心依据，对吧？
1: 对对对，
0: 不够充分啊。
1: 那表达出来之后，到后面呢，就是稍微有点卡。
0: 没关系，因为我一般情况下就是整个参会过程啊，有可能就是我都是用心的，就突然间被领导 Q 掉了。哎，你说一下这个这是什么什么领悟什么内容？
1: 我不知道，
0: 一片空白，朋友们。
1: 我知道了，我还来开会吗？
0: 我怎么能跟领导解释说我全程关注的在听这个会议，并且想要去领导，去理解领导的意图？但是当你 Q 我的时候，我真的是。一片空白。
1: 那以后不要 Q 我们俩哈，
0: 不要 Q 我们俩，领导求放过啊。
1: 然后现在给我发个信息说，以后开会就 Q 你们俩。
0: 对，就我俩，
1: 你俩必须得表达反应。
0: 还看我俩状态是不是会变好？
1: 好好好，来稍作休息，间断广告，马上回来，不要走开，朋友们啊。提醒大家，考点周边通行时一定要多多注意。现在考点周边的状态还非常不错的啊。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笑一笑，10年上，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啊。好的，节目进入到我们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的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也就是耀都时空，你也可以左上角点一个关注啊。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啊。也有很多网友在说今天什么节目啊，就是我们这个号呢，就是会有循环的节目。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是我们的悦动全程节目，也是我们的脱口秀节目啊。欢迎大家陪伴大家的下班路。与此同时呢，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以及我们的抖音账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也在同步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切平台来观看节目啊。
0: 感谢大家啊！当然，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26281580这两个 QQ 群进行中的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啊，开心起来啊！这个你虽然你的名字打得非常长，但我也知道你叫什么，张翔宇啊。三槽路与耀都路交叉路口处，那里面啥时候能修好路啊？三槽路与耀都路交叉路口那个路段处啊，目前来说的话，工期还是有点啊，有点长的啊。因为这个围挡，你看就围挡建筑啊，它要是快能半幅通行的时候，它就会拆啊。这个具体要看具体施工的一个节奏，好吧，朋友们就耐心等待啊，好吧。
1: 好，我们来看此时的路况。那我们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有网友就说了，说现在呢很多的考场的考点呢都已经有条不紊的疏散了考生，所以说现在呢亳州城区的主城区的几条主干道相对来说的话呢是基本正常的一个状态。首先来看到的是威武大道，威武大道呢从我台楼下出发一路向北呢是一直到这个威武大道和这个这叫什么交叉口，这个
2: 好吧
1: 耀都大道交叉口的时候啊，
0: 也
1: 然后这个自南向北，也就是说这个自北向南的时候，你这个走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拥堵的一个状态。继续往北走的话呢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现在威武大道呢还有一个点要跟大家特别说到的，就是自南向北的方向，就光明路段，光明路段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香港步行街附近那一块呢，自南向北的方向会有一阵的拥堵，就是一阵，然后基本上过了这一条路呢基本上就可以正常的通行了。
0: 好，
1: 我们来继续看静安路好不好？
0: 好，
1: 关注完了这个搭档，我们来看静安路。静安路呢就是基本上的情况呢，从南向北的方向呢基本上是在这个静安路和这个立新路交叉口的地方，自南向北的方向会有一定的拥堵。那与此同时呢，自东向西的方向以及自北向南的方向都有车流增加的一个状态，尽量的避开这个路段，其他的路段基本情况呢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
0: 好，
1: 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和这个耀都大道交叉口的地方，然后自东向西的方向会有一定的拥堵。
0: 是的啊，所以提醒大家这个路面上的少量增加一定要格外关注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大道，从南端博局路我台楼下状态良好，一直到南万达都没有增加，到柴湖路北向南方向稍有排队。耀都路比较平稳，韶华路一个绿灯，光明路比较畅通，文地路三角花园由东向西通行时减速慢行，格外注意路面比较窄，而且呢混入到主干道的一个车流也比较多一些，而且有些路段处正在施工，所以说会堵一点啊。那么大一轴北向南方向行驶过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减速慢行。这是西大道主干道上目前来说大一轴周边多一些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汤旺大道，汤旺大道与亳韶路亳州学院正西门世纪花园和世纪城两个小区中间啊，这个亳韶路路面上的车流比较多，通行过路段的朋友们一定要格外注意啊，减速慢行，不要着急。养生大道比较平稳，紫苑路呢是东西向不堵，但是北向南第五小学门前啊，这个北向南方向的车流是多一点的，要格外注意。都中路比较畅通，但是由南向北英才中学周边一直包括凤尾路，这都是红学英才中学的北门有一个凤尾路啊，一定要格外注意。南向北方向西向东方向呢都有明显增加啊。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耀都路，现在目前行驶在该路段的时候呢，东西双向车流都有增加情况，最多两个红绿灯便可完全通过。韶华路比较畅通，光明路是一个绿灯，那么到文地路也是不堵的情况，到立新路桃王华府周边桃花园的北门啊，西向东方向青云分校周边桃王大道主干道北向南方向有增加情况。 乔政万达呢是在曙光路路面上有一些增加情况，因为往西走呢有一个夏侯小学分校，所以说在这周边的车流会多一点。提醒到广大交通参与者们，尤其是学校周边、小学周边一定要格外注意。而今天进出城从小红河开始排队，临国北路小红河，然后呢到上塘温泉00县道，一直到过河大桥，一直到和平路，所以说这个路段处的一个车流北向南方向，今天进城的压力会有一些，大概会得到5分钟以上的时间。提醒到我们的广大交通参与者们，今天城北进城交通压力是有的，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跟随先车稳步进城啊。
1: 我们节目当中来，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掐点的时刻怎么改？
0: 对，你掐点不掐点怎么改啊？
1: 就我突然想到，其实我每天早上基本上都是掐点，就是时间越充裕，然后呢，我就会越掐点。就我觉得这是游刃有余嘛，所以我就会掐点。但是有时候我在反思，说自己为什么不能早点呢？后来我在反思当中原谅了自己，因为我觉得我对时间的感知，足够自信。例如说，我从家到单位。8分钟车程，那有时候我可能碰上一路绿灯6分钟，那我就会把时间自动压缩为6分钟。有时候是过于自信了。
0: 那你这个压缩的好啊。你怎么你不检检自己饭量呢？那今天我吃一个馒头，我吃饱了，我以后就吃一个馒头。
1: 领导听到这句话，领导说工资卡减半。
0: 以后我会习惯，真是哎呀呀。丁墨，丁老师，说主播，我今天过生日。一个人在外地挺可怜的，能祝我生日快乐吗？
1: 当然可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每天都快乐，不止生日。
0: 来，给你唱生日快乐歌啊！预备，预备，起！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行，
1: 好，好，来吹，吹蜡烛许愿，来双手合十，闭上眼睛，许一个最美好的想去实现的愿望，祝你早日实现愿望，生日快乐！
0: 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歌手。我替你许了，
1: 到时候我去给你敲鼓啊。
0: 对对，我去给你打退堂鼓。后啊后啊，来继续来看这位朋友
1: 啊。虽然说我们俩刚刚这个说的这比较的轻巧，其实还真的希望就是你可以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上，一路繁华啊！真的是祝你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丁老师啊。哎，来看这个今天的话题有关哈，说追剧喜欢也爱掐点儿，追剧睡觉，
1: 我真的是这样。
0: 哦，
1: 就你能不能想象啊？他这是这样留言的，他说他追剧睡觉也爱掐点儿，就是他追剧睡觉都爱掐点儿，看着时间能多看几分钟，结果天天熬，熬到这个点儿吧，直接把手机就放到客厅，然后呢眼不见心不痒，慢慢作息就规律的。但是我没有这样，就是你知道吗？我每天时间安排的，就是例如说我今天8点钟把所有的事物都做完，其实按理来讲我8点钟想追剧，8点钟可以追，10点钟睡嘛，不，我非得。把时间磨蹭各种无关紧要的事情给它排满，排到10点钟我才开始打出手机，打开 APP 去追剧，然后追到那个我觉得熬不动的点儿，然后我觉得该睡觉了，算着时间，然后一看啊到点了，然后我就再去睡觉。就我们俩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他不会把手机带到卧室，我有个特别坏的习惯，我会把手机 pad 跟各种就是消遣的电子产品会带到床上去。
0: 你这是最正常的状态，
1: 我真状态真正常啊。
0: 老正常了。你现在问问每个人，你随便大街上抓个人，
1: 你们会把手机带到卧室吗？
0: 对呀。
1: 但
0: 他要说不带，你就说你说谎了。
1: 但是专家说，就是要把这个你消遣的时间放到客厅，就你把每天把客厅安排成你自己就是日常就是排遣时间的消遣时间的一个点，然后卧室就只有一件事情，就睡觉。慢慢你的作息就规律了，但是我做不到，做不到啊，家人们。
0: 谁能做呢？有很多朋友呢，我不是说这个绝对啊，我看到有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特别幽默哈、他姓宋，我说建议大家哈、建议大家就是，睡觉的时候，你得就睡觉，然后呢，不要想其他的事情。我是这样要求你们，但是我做不到。他自己给自己否定了。
1: 还有就是那个，我看有个段子这样讲的，他说我的这个医生嘱咐我说要少油少盐少辣，规律作息。然后我进门一看，他在那儿喝着冰咖啡，然后呢吃着这个就是一大坨面上面满满的都是辣椒。他说我到底应该应不应该相信他？
0: 我还看一个段子特别有意思，和你这个差不多。 就是医生看了我的报告说，一定以后啊，出去吃饭的时候不要碰油腻的。然后呢，喝酒的话就尽量喝点啤酒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呢，你回来之后到家之后不要加餐。
1: 嗯
0: 啊，然后呢，吃的话这主食多一点。
1: 嗯，
0: 米就尽量少吃，一定要吃馒头。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一日三餐现在的牛肉啊、羊肉都得减了，不能吃这个了，一定要吃青菜。
1: 嗯，
0: 或者说有点调制的腌菜也行，也可以。然后他就非常疑惑，说我是患的有些特殊的病症嘛，说是什么什么，你看要吃咸菜是加碘吗，还是在怎么回事啊，医生你能告诉我这个事情吗？他说我从你的这个体检表上看出来了，你是个比较穷的人。
1: 何出此言，
0: 你得出了个穷病，所以说不能吃这么好，你吃不起，你知道吗？
1: 还有一个就是以前啊，就是有人和医生处成了朋友，处成朋友之前呢，他去就诊，那医生会说你要少油少盐，不要喝酒，一定要戒酒戒烟。
0: 嗯，
1: 哎，处成朋友之后，医生说，你那喂鱼呢你？就是其实有时候啊，我们是遵医嘱，但是活不到那么的规律的一个状态，就是生活的状态活不到那么规律，有时候也要放自己一马，对吧？
0: 所以说哪块要开心呢？
1: 对，开心最重要。
0: 对对对，哪块要开心，心要开心。还有一点给大家讲。

0: 慢点啊，这个有些这个网上段子真的是发生在真实生活当中，
1: 嗯，
0: 这事儿有的特别特别多。然后呢，真的是这种情况，就是答非所问，答非所问这种事情，一人问喝酒吗？然后呢，他说现在吗？
1: 嗯、
0: 然后一人说不是现在喝酒，是你今天喝酒了没有？他说今天没喝呢，几点去啊？哎，我的医生说我和你不认识。哦，他说我以为你是我那个医生朋友呢。就是在说就有时候就不对题。
1: 嗯、
0: 还有就是你来亳州玩。
1: 嗯。
0: 我来了、
1: 嗯、
0: 来到亳州来玩了。
1: 嗯。
0: 我是问你来亳州玩吗？他说我去在哪儿，你发位置啊。就这种情况特别多，在我生活当中就碰到过一次。朋友们说给我发信息啊，爷们儿也是到亳州了。
1: 但是他们也是在就是非常正经的在聊，
0: 嗯，
1: 而且继续有回应的在聊，
0: 对，
1: 是不是？
0: 对，我意思说
1: 一问一答，
0: 你来亳州是为了玩还是为了工作？
1: 嗯、
0: 我说你来亳州玩，他说是、嗯、爷们就在亳州啊，这来亳州玩，你位置发位置、
1: 嗯，
0: 我说我意思说你是来亳州玩吗？发问号、
1: 嗯，
0: 然后他说是啊，在哪儿？你发位置啊，
1: 迫不及待请啊，
0: 真有意思哈。
1: 说他说接孩子总是卡着放学的点去，晚一步就挤在人群当中了，现在呢可以提前几分钟到，在站边上等着，不慌不忙，接送也轻松不少。
0: 嗯，
1: 我跟他两个人格，他是晚一步就挤在人群中，我是晚两步，他是提前几分钟，我是晚几分钟，是一样的性质，我接送也轻松不少啊。
0: 我说实话，我们主持人啊，这群人群啊，有的时候不爱聊天，你们可能不信，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不爱聊天。
1: 对，你看我有时候啊就很尴尬，
0: 嗯，
1: 就是别人跟我讲这，我回答跟大家，就像他刚刚说的答非所问，
0: 嗯，
1: 让人家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说这人怎么不傻呗，
0: 就他说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我、
1: 嗯、
0: 我说我在东边上班，
1: 嗯，
0: 这我有一次接我闺女，那个阿姨和我聊，我真的是那天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这种人啊出门之后呢就不爱说话了，
1: 嗯，
0: 可能所有的话都在这个
1: 对，
0: 嗯，都在这个。
1: 随口问说真的，我差点就信了。
0: 其实我真的不爱聊天，和自己认识
1: 的
0: 人不一样。
1: 真的，我们也是的。我跟你讲，我们每一次跟大家讲这种话题，大家都觉得我们俩好像是表演型人格。真的，我们就是有，我们甚至会在电梯里看到对方，甚至好朋友之后，我们不知道聊什么，甚至尴尬的那个环节，就大家会觉得我们在这个空场当中啊，就例如说我们两个小时节目都可以这个侃侃而谈。
0: 对
1: 吧，
0: 就
1: 每个点都能射，每个点都能射到，就是不像我们这种，就是我们脱口秀节目，就有时候就可能涉及到嘉宾的点、 Q 的点啊、知识点啊，我们都能射到，不至于说面面俱到，最起码也都是节目当中游刃有余、
0: 哎、
1: 但是哎，你就让我见朋友，你先吃了吗，吃的啥，这句我就问不出来，我问不出来，张不开嘴啊，家人们。
0: 你得，我其实有时候给自己做个建设，我得建设一下自己，然后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心理活动，
1: 嗯，
0: 其实这个心理活动只是你自己知道，别人就不知道而已。就你看他说这个、
1: 嗯、
0: 熟人话痨，生人社恐。
1: 啊，我们不，我们生人话痨，熟人有时候会社恐。
0: 哎，你看吧，有时候会反着来。还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得给自己设立，
1: 嗯，
0: 现在我叫老张，
1: 嗯，
0: 我和谁都不说话，
1: 嗯，
0: 但是呢，老张现在有个身份了，
1: 嗯，
0: 老张是个主持人。
1: 老张要下了电梯，会碰到的人，有可能这个电梯是从哎楼上下来的，你目测有可能是哎，建设开始了，
0: 他已经开始了，
1: 我是

0: 我是谁谁谁，我是哪儿的主持人或者是记者。
1: 好为人师了，
0: 现在
1: 好为人师了啊！
0: 对，我现在能跟你进行交流吗？这那我吃过亏啊。
1: 嗯，
0: 因为这个成功率会高一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别在乎面子不面子的啊。
1: 说明来意是不是？
0: 对你这个，你看，你比如说你和 A 说完之后，他说 A， 我说我不愿意，那么你就找 B， 因为 B 也是重新开始。
1: 天哪，有这心态做啥不成功？要不然你能是这个坐镇悦动全城的主持人呢？要不然你能从星期一做到星期五呢？我们四个轮番学，
0: 每天被骂一遍，真是。哎呦，开始骂了，真是。你这真讨厌，真是。
1: 哪天搞个见面会，就是永杰要站到 C 位，然后呢，我们仨站旁边啊、
0: 哎，我
1: 仨站旁边。
0: 哎，我一气儿捧你们四个。
1: 哎，要不然这样，就是我们给你拍个 C 位海报，到时候做到这个宣传上，就不能想象画面有多美。
0: 哎，我捧你们四个吗？我坐中间，我拿话筒，你们谁说会？嘿，好。哎呦喂，
1: 我们仨。
0: 你
1: 啊、哦，
0: 老黄、老冯。
1: 哦，四个，我们四个又刚好对称。我们四个你站中间，我天哪，五福临门，想不想那太好的词了。
0: 你刚刚是不是没把自己算进去？
1: 胡扯，嗯，
0: 真的
1: 就我这做运动全程，虽说这个就是功劳不大，但是时间长。
0: 哎，老长了，老长了啊！我们这个组合名字呢，这是
1: 对我们叫勾勾组合，家人们啊。
0: 嗯。
1: 今天这个我们导播见我说你今天有节目吗？我说有啊，有啊，有啊，就很期待啊，很期待能够和大家在节目当中相见。
0: 导播说你还要工作、啊、
1: 节目到几点？节目到18:03啊，
0: 对，还有10分钟，
1: 美艳吉祥啊，
0: 一定要提前来啊，已经5:30就开始了是吧，
1: 提不提前来我们不重要啊，你卡点也行，但是呢这我们一定会准时结束。
0: 但我们允许你接就晚点来也行。
1: 对对，我们允许啊。好
0: 好，哎，这个朋友说接孩子卡点、
1: 对，我刚刚说了，其实我是那个晚一点的，
0: 啊、
1: 就我会晚一点啊。
0: 说以前赶火车、高铁全靠掐点啊，总堵一路顺畅。有一次呢，差点误车吓出冷汗。现在一律提前半小时到站，宁肯在候车室里坐着发呆，也绝不冒险。
1: 这我有话语权了，这你就在发呆是吧？不冒险，天哪，真的是事儿教人一遍都会。我有一次去看演唱会。
0: 哦，
1: 这个演唱会在哪呢？合肥站啊，是我小时候喜欢的一个 idol。然后呢，就是为了是圆梦青春嘛，和我一个十几年的一个好朋友，很少见，但是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还喜欢他。然后他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去？”然后也就是尾票了嘛，价格也不高，也不需要加价什么的，就是随时在平台上都可以抢。我们一拍即合，当机立断决定出发。啊，出发买票嘛，都一切都有条不紊的安排的非常的好。但是呢，我们俩呢都是。卡点王，他不紧不慢，不慌不忙，我也不催啊，我就觉得，哎，大家就不是说这个说走就走旅行嘛，最起码我们做不到 CK walk， 最起码就是去，也不是说圆梦青春，最起码就是去度过曼妙的周末时光。但是我们俩都忽略了一个点，我们没有把这个赶高铁的时间
0: 算到内。
1: 对，然后呢，我们到那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站台的时候，其实刚好就只是卡点。但是我们有一个点特别不好的点，就是我们走错了站，就是我们这个站点呢在二楼，但是我们在一楼找啊找啊找啊找，我没有找着，然后呢我们去二楼，在二楼找啊找啊找啊找，发现他原来在一楼，这就耽误了时间，也就是完美的诠释了我们就坐，我们就看着那个啊，最后等我们到这个我们点，然后检完票进去之后，我们就看那高铁从面前过去，我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在一路飞奔的时候，那个高铁停在那儿。他纹丝不动，但是当我们快跑到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跑到了，因为我体力比较强一点，我那个朋友还在下楼梯，因为你的高铁就是直接在一路还要上下还要下、然后朋友就是你就在看见他在那个电梯楼梯下面就是下不动，抱着那个栏杆往下坠，他说我真的不行了，那一幕真的是在我脑海当中一直记到现在，我就觉得一定不要卡点，一定不要卡点，一定不要卡点。
0: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定要有个健康的体魄。
1: 你看，我不就赶上了吗？是吧？
0: 对 对。
1: 强身健体。刚刚我们这 LT 说，这个下班去健身，考完试去健身。是的啊，一定要多多的健身啊。这个我们也有朋友说啊，有一次买火车票去外地，车票是凌晨1点多的，结果我们去的时候火车都开走一天了。哦，你算错了时间点，对不对？
0: 干过这事儿，我干过这事儿。
1: 我没干过这事儿，但是我有一次去厦门的时候，就是我那天的火车票是0:18，我就在算，我说这个0:18是，例如说我18号的火车票，我在想我是从17号还是18号，我捋了大概5分钟之后才捋明白。
0: 对，那是确实是18号，17号就得去，这是。
1: 要不然。

0: 话就跟他一样，就去的时候都开走一天了。
1: 我是出门是不爱这个买票，
0: 嗯，
1: 不爱买东西，不要
0: 咋您都补票啊？
1: 不是补票。是我不爱买票，因为
0: 就不喜欢做攻略。
1: 对，所以不是、
0: 啊，
1: 嗯，对，也对你这
0: 对就不爱做攻略，不爱做规划。另外，这个买票的事儿都交给我弟妹。
1: 对，都交给你弟妹了。嗯、有一次呢，我去个短途，我就从这儿坐到阜阳。
0: 嗯，
1: 我幸亏我把这个图截图了，然后他们就说你明天你必须得到，因为这事儿必须你得负责
0: 啊、
1: 哦。然后呢，我就买了一张票，就跟你说的是一样的。然后买错时间点了，哎，我说这个点儿有票呀，他说没了，哥们儿没了。哦我这个找司机去接你，到亳州接你回来也就是两三小时的时间。我说有啊有啊，你看我都买着票了，买着了买着的，我先去忙了。我说行行，你去吧。到晚上，第二天凌晨的那就两天凌晨的事嘛。他说你买的票，你明天几点去呢？我说我就早点呗，反正老早的就可能赶出来时间。我给他看了票根，他说，那你买的是后天。我这事都过完了，你都还来不了，你辛苦让我看一看，我又退掉，我又开始重新买。
0: 朋友是多相信你啊！
1: 对，真的是，就是因为他和他班次都是重复的嘛。
0: 嗯，
1: 因为我不会买票，我说实话，对这个东西，我是个
0: 有生活经验，
1: 对，是很少。然后我不会买票，我说有，我翻了一样，我说这有啊，这有票啊，
0: 嗯，
1: 多棒一件事情。
0: 这时候他需要一个助理，就是我小王助理。
1: 还有很多，就是有一次我们就是考那个博元主持证
0: 啊。
1: 要到合肥去嘛？
0: 那个时候还没有你们那个，我们那时候考的时候还高铁还没有那么方便，还需要
1: 都没高铁、
0: 哦。对对，还需要坐这个
1: 火车
0: 啊，和我们要开车来回就是
1: 高速。哦，你们都开车，我们都坐火车去。
0: 嗯，
1: 小王的，
0: 小王的年代比较久远啊。
1: 博文说：“你俺哥，你票买我
0: 博文啊，
1: 买我给你买，我给你买了。”
0: 啊，博文
1: 后来发现我连我自己都没买，知道吗？
0: 博文说：“我当不了主持人，有你一功，当起头功哥。”
1: 后来我记得是谁啊？说你要白虚了，那要什么人拿来给我吧？我肯定一个气儿都买完，我了好，他就晚上在那抢票。
0: 总归是凯哥吧？刚刚直播的时候看凯过去。
1: 凯哥没有，凯哥他
0: 跟你不一批。
1: 他我和我是一批，但是他那个、他不用考，他是后来才考的。
0: 啊、哦，后来才考的那个证是吧？
1: 我们俩当时都是导播，真的。
0: 改天讲一下，就是导播逆袭成主持人啊。
1: 嗯，
0: 我们哇，好多人给我们点赞，谢谢网友的点赞啊，谢谢大家关注，谢谢感谢大家关注。
1: 他怎么关注这么多回？你是关注了就取消又关注吗？
0: 他是赞了直播，赞了直播。
1: 这句话说了好，我关注到了。这话说了不行，取消。
0: 这话说的不行，这句话废话，这句话白话，取消，关注关注取消啊。
1: 没事没事，四八八，你搜搜多搜搜新闻，
0: 你看一下就好了，有官方的报道啊。就我们还说这个坐车的事情啊，就有人喜欢做攻略，有人不喜欢做攻略。其实我是在这之间，但是我有一个生活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就如果你买票的时候，就例如说我们刚刚一定要算好时间，这是一对吧？就是可以多注意一下，尤其是凌晨的时候，到底是哪一天，是17号、18号，你买的是哪一天，对吧？算清楚。还有一点就是，如果高铁过了，你可以在原地等。就是你可以拿着你的票根还有你的这个凭证坐下一班高铁。
1: 哦，是可以的是吧？
0: 对。
1: 啊，就你已经进去了。
0: 对，你怎么不问我？就我已经站在那等了，但是我这车已经过了，对吧？我这车已经过了，然后我没有赶上，那你可以在站台直接等坐下一班。
1: 哦，这我刚想问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你还算作为交通类的主持人竟然不知道这个事儿，你看你受了受不了。
0: 这是我就是生活经验、生活经验啊。
1: 这方面知识我有点欠缺哈，
0: 恶补一下，
1: 因为
0: 学习一下。
1: 我不爱出门，
0: 嗯，
1: 我出门非常少，不是不爱。
0: 但你爱读书呀，没关系。
1: 读书的是我想往哪飞就往哪飞，
0: 精通太多太多的东西。
1: 嗯，
0: 小宝他说好多年前跟朋友从武汉回来，提前3-4个小时去火车站，在候车室太无聊了，买了周黑鸭和啤酒，然后喝睡着了。我怎么讲呢？就我跟朋友一块儿，如果去赶车啊，就除了我们这个错过的，那我们一般情况下还会有一种朋友，就是老早的会催你，就是你是10点钟的，晚上10点钟的，他4点钟就给你送到了候车室。
1: 我们干过这样的事儿，坐汽车，它是个班车，
0: 嗯，
1: 但他这个班车那个时候啊，那个班车特别有意思，
0: 嗯，
1: 就是他呢需要回站，就那以前是最后一班车要收车了嘛，收车要回站里面就去。我们几个呢是因为晚上饮酒过后然后坐那个班车回来的，到回来之后呢，那个时候他不属于那个公司里面哈，就是比较多，他们有这个，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讲的，就我们有自己的车子， 也在那个班车上挂着。最后呢，有央求这个班车司机、班车大哥说：“你这样吧，我们俩，我们仨啊，多付点钱，你把我送到那个。”干过这事儿，这是啊，是吧？当时觉得太对不起人家了，别人都已经收工了这事儿了啊。然后他说：“你这样吧，实在不行，我们这有规定，我给你找一个就是出租车司机，让他把你们的这个车子还有就是人一块儿给你们带到哪儿去。”我说：“行。”后来沟通了几十分钟，他们也来了，来的时间就比较晚，我还挺不好意思，我说要不然请二位大哥吃个饭吧。
0: 嗯，
1: 他说就别了，他说你再耽误几分钟，我们就回不了家了，人家媳妇还在家等着呢。
0: 所以综上所述哈，就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提前五分钟，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会很轻松，就是不掐点的人生或许会更轻松。
1: 啊，行吧，那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运动圈中，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
1: 明天见啊。
2: 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笑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时候再相见。
1: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2: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3: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0: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9: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5: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9: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5: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韩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民政局。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低保、无保办理、贫困残疾人生活救助、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孤儿补助、婚姻登记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韩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民政局三级调研员任淑娟，欢迎任调研员。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主持人好。
0: 你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社会救助和经济状况核对中心主任方迎春，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吴乙，养老服务和慈善事业促进科陆云鹤，桥城区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卢伟，桥城区民政局党组成员、低保办主任卢山，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韩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市民政局管理方面的像低保、无保办理、贫困残疾人生活救助、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孤儿补助、婚姻登记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韩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渐渐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首先来关注利辛县马甸镇的叶先生向市民政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是无保户，因为病情严重，5月15号利辛县人民医院给自己办了转诊，16号开始在省立医院住院治疗，因为需要护工啊，请问能提前申请护理费吗？要不然自己付不起。好，叶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
1: 联系的时候怎么跟您说的？
2: 他说我的护理费打给我了。
1: 护理费打给您了？
2: 嗯，就是这五保部护理嘛，啊，特困人家护理费打给我了。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2: 嗯。
1: 利辛县民政局说，经过民政局评估，您是由您兄弟叶子祥照顾您，每月的失能护理费为655元。特困人员住院期间确需照料护理的，可以通过保险报案申请，等待特困人员住院结束，医疗结算后由保险公司进行赔付。鉴于您身体状况差，民政局呢已经与马甸资镇民政办沟通，等待您住院结束后，马甸资镇民政办将主动协助您进行办理。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好好好，谢谢领导。
1: 哎，不客气。您现在已经出院了吗？
2: 我没有钱，我也回来了。他要好几万，我没有钱，我出来了。
1: 哦，就是没有住院是吧？
2: 不是没有住院，他要的钱太多了，他要好几万，我没有钱。我是一个五保户，我拿不那些钱，我出来了。
1: 是需要您先垫付这么多钱是吧？
2: 哎，对，我没有那些钱垫付的，就说我开了药回来家维持。
1: 哦，也就是没有产生这个护理费。
2: 产生护理费我没有钱。
1: 五保户是需要您先垫付钱吗？
2: 他不要垫付啥呢，我没有钱。他说你那治疗费你带好几万，你咋治疗？我也没有，那我也不治疗了。带好几万我治啥呢？
1: 五保户的话，这个报销应该是有报销的呀。
2: 报销了，我也掏好几万。
1: 他的意思是报销过之后还需要您自付几万块钱。
2: 哎，对。
1: 哦，这样。那这样，到时候再帮您咨询一下这个五保户的报销比例，好吧？
2: 好，谢谢领导哈。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方元春方主任。
3: 啊，刚才这一户呢，叫叶先生，他应该是分散五保。分散五保，如果因病住院的话，他一般要用自己的这个供养经费啊和一些补贴，先行这个支付住院费用，然后等报销以后呢，他一般五保户的报销比例较高，根据我们了解呢，一般都在达到80%至90%左右，他个人自付的费用并不高。啊，另外呢，刚才听这个他本人介绍，现在利辛县已经给他办理了这个全失能的护理补贴，每月655元。然后呢，他应该有每月的这个供养金是938。然后呢，他报销的比例比较高，如果报销比例报销过以后，个人自付费用还较大的话，还可以申请临时救助。像他这样的，如果需要长期治疗的话，建议这个叶先生呢办理集中供养，在集中供养这一块，像资金垫付呀，像这个照料护理呀，都不要他操心了，由敬老院来提供这个基本生活、医治和照护，各方面都能解决。
0: 嗯，像叶先生他说他是到省立医院，就是转到合肥去治疗，那这个报销比例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呢？
3: 按照这个医保部门的相关政策，你这个医院的级别越高，或者是外地的，它的报销比例会略微降低，在本地基层医院报销的比例更高。
0: 嗯，好的，如果说叶先生在收听节目同时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一位网友说，怎么样才能和你连线讲话？我们四部栏目热线呢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四部栏目热线呢为大家开通当中。大家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我想去。
0: 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现役警人办结婚证都需要什么手续？
0: 办理结婚证是吧？
4: 现役军人。
0: 现役军人。
4: 嗯。
0: 哦，您是回到 家乡办理这个结婚证吗？是吧？
4: 对对，是在家乡，金乡本地。
0: 行，好的，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吴乙。
5: 你好，你是现役军人是吗？
4: 我们儿子是现役军人。
5: 啊。
4: 准备结婚，办需要啥手续？
5: 是准备在我们本地办结婚呢，还是准备在他
4: 本地
5: 就回家办是吧？
4: 在家办。
5: 那他只需要到我们家里面婚姻登记处，其实他可以在我们任何一个婚姻登记处都可以，就是带着他的身份证、他的军官证以及部队的证明和你儿子他女朋友的身份证，就是身份证，还有他们两个人的合影照片，两寸的近期面馆合影照片就可以办了。
4: 不，你在那我录个音，你再给我说一遍，我录个音。
5: 啊啊啊！
4: 记不住。
5: 那个
4: 录音开始。
5: 就是他夫妻双方的身份证。
4: 嗯。
5: 然后他们三张两寸的近期的半馆，就是半身的面馆照片、合影照片。
4: 嗯。
5: 然后还有他的军官证。
4: 军官证。
5: 然后给部队的一个证明。
4: 不认识证明。
5: 对，其他不需要什么东西。然后你在我们。
4: 其他不需要，他不是军官呢。
5: 士兵证或者部队证明都可以。嗯。
4: 好。
5: 在我们全国都可以办，也不一定非要到本地，你可以根据他的情况。
4: 好。
0: 好，
4: 再见啊，谢谢啊。
0: 哎，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关注有一位网友在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下方留言说，低保一个月多少钱？贵阳县的。谁来回复一下？有请方迎春方主任。
3: 我们这个低保金的话，现在我们农村低保这个补助水平，农村低保大概在450-460平均水平。没有，每人没有。
0: 是贵阳县的吗？还是
3: 全市都差不多。
0: 都差不多。像今年的低保标准是什么时候调整的？
3: 今年这个一般原则上都是每年6月底进行调整。也根据这个省里边指导意见和我们这个居民这个消费性支出的增长情况进行调整。
0: 像去年是城区是779，然后农村是721，是这样的。
3: 对。
0: 然后今年如果说要调整的话，可能会有变化。
3: 对，到时候如果调整的话，会市政府会在网站上进行发布。
0: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再次提醒广大网友朋友哈，今天呢是民政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我看很多网友咨询，像三轮车牌照啊，像市区能不能建个公园啊，这些呢不是咱们民政局管理范围内的问题。如果说您需要反映的话，您可以在8:20之后，也就是今天早上的直播节目结束后，拨打550-1234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到时候留下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帮您转办到主管单位。这位网友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说，是否不符合吃低保的？就是否有不符合吃低保的？吃低保咱们部门平时是如何监督的？这位网友留言，谁来回复一下？好，方主任。
3: 这位群众这个反映的事项，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去这个在册低保对象，如果发现有不符合条件的，应该怎么办？这个首先呢，我们民政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对于在册低保对象，每年年底的时候都要进行一次年审，对他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一次经济状况核对和入户调查。如果发现他的人员有变化，收入、财产有变化，不符合条件了，就及时予以退出。就是我们低保是有进有出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如果说低保对象本户这个人员发生重大变化，比如说有人员去世了，或者是家庭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原来是这个未成年人，现在成年就业了，他也有义务向乡镇人民政府和村里边报告自己的家庭变化情况，该清退就清退啊。这个另外呢，我们这个市民政局、各县区民政局都向社会 在网站上，在这个村级这个固定拱事栏上公布了我们的社会救助服务热线。如果有群众发现有明显不符合的人在享受，可以随时向我们各级民政部门反映。
0: 嗯，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低保如何申请？
3: 低保申请呢，就是由本户共同生活家庭成员提出书面向这个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按照要求提供相关的申报资料就可以了。
0: 嗯嗯，还有网友也是反映关于低保的问题，他说他的低保怎么是445元？这个请方主任给这位网友解释一下。
3: 啊，因为这个低保金的水平，它是和他的家庭人均收入有关系，和他的家庭中有没有重度残疾人员、重病人员、未成年人这些人员的类型也有关系。我们全市平均在460左右，但是呢，到户有可能是有400的，有440的，可也可能有500的，这都很正常。
0: 嗯，其实这位网友他刚才可能想问的是，咱们说的这个低保标准是721和779，为什么他到手是400多？他可能有这个疑问
3: 啊。我们的这个低保标准呢，就相当于一个贫困线，就是说你只有收入低于这个贫困线，你才有资格申请低保。我们发的所得低保金呢，是根据这个不差发放的，就是我们的低保标准减掉你的人均收入，然后把你这个不差上来，就是补上这个低保金以后，你的生活水平能达到低保标准。所以它一般来说，低保金是低于低保标准的。
0: 嗯，低保标准是一根线啊，是一个低保线啊，贫困线这个啊。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

0: 94年，
1: 是低保户吧？
0: 哎，低保户。
1: 啊，行，我们有请方主任给您进行回复，方主任。
2: 这位听众您好，
0: 啊，你好，你好。
2: 你说的意思呢，我听明白了。你刚才说的600多这个重度残这个全失能护理补贴，它是指五保户，如果你是全失能对象的话，认定为全失能对象，他这个一个月的护理补贴是655。但如果你不是五保户，你是普通群众或者是低保对象的话，你有重度残疾症，他可以享受每月94元的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如果你同时又是低保的话，还可以享受另外一个94元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它是有差别的。你可能误解了，那是五保户的这个失能五保户的护理补贴标准。
0: 他说反正都是有的，都是这个94。我这样扣啊，他因为他这个还得去我那里的，有点过不住。
2: 这个对于这个普通群众或者低保户的这个残疾人护理补贴，它是由这个统一发布的，它这个标准是固定的，只有当这个标准调整以后才能增长。
0: 现在那个低保给我提好了呢。
2: 那这个对于这个残疾人护理补贴统一调整以后。
0: 你他得啥时间？你在这？
2: 一般来说，正常情况下每年都会调整一次。今年如果说这个残疾人护理补贴调整提高了，比如说从94调整到100，那你从调整以后，你就可以享受高一点了。但是
0: 啊，
2: 呢，但
0: 我
2: 是
0: 都
2: 它还是达不到这个五保户的这个全失能的护理补贴标准。
0: 啊，完了以后呢，他这个贫困家庭，他我也是个残疾人，他做的卧床不起，啥的全部得照顾，吃喝洗哪的全部都在床上，不管不拢。
2: 这个残疾人他有多大岁数？可成家吗？
0: 俺三口，有一个小孩今年才10多岁。
2: 你说这个残疾人是你的儿子，这个小孩
0: 我
2: 是你的，
0: 残疾人，俺家庭嘞。
2: 是你家属
0: 啊，
2: 吗？
0: 小啊，对，家父。
2: 家属，你有几个小孩？
0: 就一个。
2: 就一个小孩。
0: 啊，对。
2: 哦，那你那哦，你这就一个小孩，你这还有，因为你有子女，这还不能办理五保嘞。
1: 他这孩子现在是十几岁，可能还未成年。
0: 小孩今年才12、13岁。
2: 12、13岁，但是你是她的丈夫呀，你对她的有你对她有这个这个供养义务呀。
0: 我这个能哪残疾啊？我这个视力残疾，全盲。
2: 你是视力残疾。
0: 对，
2: 你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57了。
2: 你今年57了。你现在等于应该整户三个人都办理低保了，
0: 小孩不嘞，小孩是他办的是那个那，
2: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0: 哎，对，
2: 那说明现在这政策执行还是比较恰当的。
0: 差不多都做了，我做的都是俺家庭的，他做还得吃药，那个那里我那有点太难了，绷不住。
2: 那如果说你的这个家里边因为这个因病这个用药这个费用比较大的话，你可以这个给他攒一下，到年终或者年底的时候，你再申请一次临时救助。
0: 我上学上那成功的医院去拿药，他那医院里都没有他吃的药，我都到那都拿了一盒的安普西林，其他的都小都那个都那比如那个私人大药房拿的药。他那成功我去拿药，他说都没有那样药的，我嘞不管了，他说都拿一盒的安普西林。
2: 那你叫相关的凭证也留着，到时候你作为申请临时居住的相关依据，好不好？
0: 叫药盒子留着管吗？
2: 应该是要这个发
1: 票
2: 票
1: 据，
2: 啊，
1: 对，
2: 票据，
1: 你买
0: 要发
1: 药的
0: 票。
1: 时候，它会有一个票据，
2: 对。
0: 好，明白，以后能再拿药，我记得给我开发票。
2: 好，
1: 行，哎，行，这位先生，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今天的正风行富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银行博州分行，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点辞职继续关注正风行富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请。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2: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1: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2: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1: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3: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啊。
1: 谢谢，感谢我们的很多的网友的关注啊，尤其是通过我们调频 FM 107.2关注我们节目直播的，以及关注我们的抖音账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参与互动的网友朋友，还有我们的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的网友，欢迎大家，
0: 感谢感谢啊。同时呢，也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1，进群中呢就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你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你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这样在群里每天都可以开心的聊起来了。
1: 在这一段让我想起了一段，这个有一首歌叫这个麒麟的早安是吧？那一段，我觉得你可以演绎一下。
0: 哦、是是是是、
1: 我要带上我的白造型，对。我是不行啊，下一次永杰给大家来一个单个 solo 啊。
0: 哎，这是说属于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快嘴是吧？
1: 对对对，特别快，跟板儿一样，我要带着我的兄弟们上山上摆造型。
0: 我要带着我的兄弟们上山上摆造型。
1: 啊，带着我跟李科还有这个蒙娜一起啊，拉着雪瑞，我们四个。
0: 对，
1: 一拖。
0: 行了，那个朋友们啊，今天呢到了
1: 开心时刻，
0: 说话的时候了。
1: 大家开心是在下班路上，我们开心是又和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了。
0: 对，
1: 我们这个亳州广播电台抖音号下方奇峰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啊、感谢感谢送出的这个这什么算支持对不对？好，不用送啊，我们官方账号不用送啊，大家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啊，可以左上角点一个小加号，关注一下我们账号。下一次呢，有任何的我们的本地资讯也好啊，包括大家关心的大事小情，我们都会给大家推送视频，也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候给我们点点赞啊，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分享出去。我觉得应该是对我们来说，比送任何的礼物都让我们开心。
0: 对，所以说呢，大家呢要去赶快参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好吧？
1: 那今天给大家聊什么呢？
0: 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你会掐点吗，朋友？你是怎么改掉这个习惯的？真是，哎呀，很多很多朋友，因为我以前就是，你像我们这个行业，就是掐点圣人叫，就是你达到一定功力的时候，你看我们会俗说嘛，
1: 功力
0: 啊，这个叫
1: 先运功，
0: 掐点，
1: 然后开始，
0: 你怎么老掐点了？然后呢，后面就开始了，掐点王。啊，是吧？
1: 看向我，他默默看向我，
0: 不，
1: 你怎么老掐点？掐点王，灵魂。二连问 double K，
0: 然后要掐点王下面掐点大师，是吧？
1: 哦，大师级别了。
0: 对，掐点大师后面就是掐点圣人，就是
1: 掐点圣人。
0: 对，这点掐
1: 圣贤，贤啊，
0: 这就比较多。所以说我们老爱开这种玩笑，因为我们的工作呢，就是可能就是几分几秒的算。
1: 就是我们是什么呢？在我们播出当中啊，有一个点，可能很多的网友朋友不是那么的知道，就是我们广播节目啊，如果说是停播六秒，就是六秒我们呼吸。没有声音没有音乐的情况算我们播出事故、
0: 我们再试一下呗。哦、
1: no
0: 可不敢可不敢，
1: 这是印在我们这个广播人印记当中的，就是这到六秒我们就会打冷战机灵、所以就是我们有时候对时间的把控啊会比较的精准，或者说是我们也喜欢掐点、我老害怕这个过了六秒就一定要把这个所有的事故遏制在摇篮当中。
0: 对啊，所以说呢，有的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掐点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这个不好的习惯你是咋改的呢？
1: 哎，这个习惯啊，发现好习惯很难形成，坏习惯啊，或者说是不好的习惯，那改就是难于上青天。
0: 怎么讲？这个、
1: 看向我，我们先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啊，一会儿再跟大家聊。
0: 他说现在爱心送好的运力很充足啊，刚刚送完一位同学，再回去学校时候没人了。
1: 大家效率都极高，是不是？
0: 很正常。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组织了很多的这个车队朋友们，他们有的是一对一的，有的离得远的有一对一。
1: 对，
0: 还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做这个前期和后期的服务的啊，特别特别的多。
1: 就是我们的安排比较妥当，也就是说，无论是前期服务、后期服务，还是说我们的后勤保障，包括爱心送考的团队，我们大家都各司其职，并且游刃有余。
0: 哎，
1: 非常好。
0: 已经啊，你说。
1: 就是说到爱心送考，我今天就会想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之前永杰跟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嘛，说我们的爱心送考即将启动，那现在呢正在我们的这个算是我们正在为大家服务当中啊，就会想到的就是 你看我们前两天有个采访，
0: 嗯，
1: 让我蛮有感触的，就是以前我是被大家爱心送考的那一批人，现在五年后我变成了爱心送考的司机，身份的一个转变。
0: 哦，
1: 就是你会感慨说啊，我们一年又一年的接力，它的点在哪里？也许就是这种接力，它算不上一种传承，但是是我们爱心接力的一种呈现，你就会觉得嗯挺好的，就觉得小我当中会有大家的那种感觉啊。
0: 哦，
1: 嗯，当然爱心送考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就是另外一种反观，会觉得哎呀每年都送，哎呀就像刚刚他抱怨的一样，就是阅历很充足是一种很好的说法，会也会有一些人会有一些抱怨的声音，例如说啊、哎、你们不烦吗？不厌其烦。就例如说我们在很小的事情当中其实也会找到他的乐趣，例如说、嗯、就我们每年都会想，还真的会有人丢准考证吗？还真的会有人迟到吗？
0: 嗯，
1: 哎，还真的会有。
0: 有，还真有点小糊涂蛋，这是小糊涂虫，你看这
1: 在我们启动之前，永杰就说了，他说，就是有那些迟到的，就是当时哈，真的是不以为然，就觉得哎，这些小糊涂蛋呀，这些小糊涂虫啊，真让人又爱又恨。
0: 对。
1: 然后，例如说，我们今天就采访了一个，对不对？
0: 我一点都不爱啊，我就只有恨。这干嘛了？这是
1: 你们干嘛呢？身份证都能忘到早餐店，干嘛呢？吃个早餐都能迟到。
0: 我现在已经这个就角色转变了。我以前我还觉得我是个年轻人，
1: 嗯，
0: 我看到他们没进考场，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替他们揪心，
1: 嗯。
0: 现在呢，当了爸爸之后呢，这个年龄上去之后呢，就是一个长辈的一个看法。现在我看高中生、大学生都是小孩子，
1: 完了完了，代沟出现了。
0: 你这是，真是有点让人愁得慌，知道吗？人生关键时刻，他搞这事儿，真是。
1: 对，然后你们之间现在有一道沟叫鸿沟。
0: 对对对，
1: 不可跨越的代沟，
0: 三岁一代沟，
1: 真可怕，真的是啊。就是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你们可以点开我们的视频号下方看一下啊。就是有一位网友，他在吃早餐，也不是网友，就是考生，对吧？高三的考生，他在吃早餐，把他身份证落到了他的早餐店。那铁骑第一时间给他送到了，并且把他安全员送到了考场。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迟到了。然后我们接到铁骑接到调度之后呢，就把他准时的快速的送到了考场门口。因为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你就又笑，然后呢又觉得可气得慌。然后包括现在永杰说我们转变身份之后有一点就是
0: 嗯
1: 恨，
0: 恨甜不穷干。
1: 对啊，就我们会觉得哎，到底什么事儿呀？可以把这么重要的事儿忘了，身份证都能忘了拿？你可以去吃早餐，你怎么身份证可以忘在早餐店呢？对不对？
0: 迟到这回事啊，就是我人生当中发生过几次，为数不多的几次啊。
1: 嗯。
0: 然后呢，有的时候确实是因为啊，就是自己记性不好。
1: 嗯。
0: 而且呢，还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因为啊，人他一旦到了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先说我的哈，我有一次会议迟到。
1: 会议迟到。
0: 对，会议迟到。
1: 嗯，
0: 当时呢，我在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会议的通知呢，在那件事情当中突然出现了，我没有及时回复，然后呢，我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回复的，过了10分钟20分钟，然后呢，紧接着这个事情又被另一个事情给盖掉了，所以就产生了什么一个状态呢？就是把这个会迟到了给搞错了，就压根儿就有的时候甚至就我感觉就没发生过这事儿，知道吗？还有一种呢，就是太过于紧张了，朋友们。这事儿啊，就我给大家多唠唠。我人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什么事儿啊，我得好长时间，我得记住它。
1: 嗯，
0: 我越记呢，我越休息不好。
1: 然后他有两大点啊，第一呢就是没放心上，因为他这个事儿他没回复，对吧？他首先他没放心上。
0: 对。
1: 那第二点就是他太放心上了。
0: 哎。
1: 凡事他讲究个度，刚刚好。
0: 哎。这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先给自己说好这种情况。就是你定一万个，有很多朋友是这种情况，他控制不住自己，他就定闹钟，
1: 定一万个闹钟。
0: 对，是啊，你定星期六一万个闹钟，然后这事儿是星期五的。
1: 星期五都发生了是吧？
0: 对，星期五就发生了，真的吗？
1: 我是
0: 定
1: 早了，你是定晚了，对吧？就不是刚刚好。
0: 还有一些朋友特别有意思啊，我的一位同学，我在咱这不提他的名字了啊。他呢，长相呢非常的帅气，
1: 帅气 handsome，
0: 留着一个短发啊，好吧。有一次呢，我们俩就办一件事儿啊，就第二天早上我们一定要很早很早出发。他说：“你别担心了，哥，你放心，你交给我，绝对没有问题。”
1: 嗯，
0: 是吧？然后他说：“我定一个凌晨5点的闹钟啊，咱俩起来，因为7点钟就办这事儿嘛。”
1: 嗯，
0: 5点的闹钟。我说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当天晚上呢要和朋友这边推杯换盏。 知道吧？他还特意那天没有饮酒啊，就我去代表了，
1: 就为这个事儿，
0: 对朋友这一方，我去作为代表去负责另一件事情。
1: 嗯，
0: 他呢就定了个闹钟，他定的是后天五点。我当着我气的呀，我说你看你就这事儿就教你这一件事儿，你给没办好。他说什么样的呢？他定的是五点的，但是他没看那个闹钟是多长时间之后响啊。
1: 哦，
0: 那我现在就有一个这个毛病，我每次定完闹钟之后看下一个闹钟什么时候时间响。
1: 对呀，
0: 对，你就知道你定错了。
1: 就有时候你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啊，就是没有办法。你看像我们这样就看着还没有老，其实已经有了初老的症状。例如说我下楼，我就会想，我煤气灶关了吗？
0: 哎，
1: 我都不想我钥匙拿了吗？
0: 嗯，
1: 哎，我这东西忘了拿了吗？例如说我今天早上跟一个朋友约早饭啊，他为了跟我一块儿吃这个早饭，周一嘛，周一早心情好，对吧？我们一块儿约个早饭。他特别早，7:30就出门了。平常呢，因为送孩子，他可能7:40才能到单位，他7:30就基本上就已经来打卡了。
0: 嗯，
1: 然后我到8:30还没联系到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今天出门早，他把手机落家里了。我在早餐店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等。
0: 你帮我忙，你打个工，那还能挣个外快。
1: 哎呀，然后他就打了他唯一一个电话，他说他打卡的时候呢，见到了某位同事，他给某位同事说，哎，你手机借我用一下姐。他给他老公打了个电话，他说，那个老公，你能帮我来送一下手机吗？老公说，什么大清早就忘手机，我这有正事办着，你自己回来拿。他也没给打给我，然后我就在早餐店等啊等啊等啊等。
0: 这朋友以后还能交吗？
1: 这样的小迷糊蛋以后少一点啊，
0: 小糊涂虫啊，
1: 对对对，
0: 这是说啊。
1: LP 健身综合铁管说，考完试来健身。
0: 好的。
1: 啊，好，下节目就去啊。
0: 我们一直都健身啊，
1: 好吧，啊，就是练的比较差啊。
0: 对对对对对。很无限承认自己差啊。来看我们的微信群众啊，和风朗月说，刚工作的时候呢，就爱掐点下班或上班。现在呢，没有这个想法了，早点下班或晚点下班，
1: 好
0: 像
1: 也
0: 无所
1: 谓。
0: 哦，
1: 我还不是这种境界。
0: 麻了，人麻。
1: 他对我不是这种境界啊，就是我以前啊，我不能早点来，我早来我就觉得我亏了啊，我不能晚走，晚走我就觉得
0: 我亏了。
1: 现在以至于发展到什么样呢？就是我可以早点来啊，我不亏，我提前干工作啊，我效率高啊，但是我不能晚走。我晚走我累。然后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即使啊，有一些人啊，我说是有一些人，不是我和永杰啊，有一些人他可能今天没有特别重要的工作，他在单位啊就做了一些基本事务之后纯在摸鱼，但是他也不能晚走，因为他晚走之后他也累，即使他回家只是玩手机，但是他一定要回家，这个手机一定要用家里的电玩。
0: 这个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你要是这个安监控这事儿呢？哎呦，你真是你隐私啊！这属于
1: 我们单位二十四角度啊，就是全部角度
0: 360度，
1: 二十四角度，24小时
0: 啊，
1: 全部都有监控啊，放心让大家，我们不会摸鱼啊，我发誓，我们刚刚说的不是我们，
0: 对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啊，
1: 对对对，
0: 我的一位朋友，
1: 对我们有位朋友嘛，
0: 哎，这事儿啊，就是看这个时间，还有看这个这件事情，哎，我有的时候我有特别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对他人的要求是绝对不能晚的。我对自己的要求是绝对不能晚的，你听这句话
1: 哦。
0: 就比如说有件事情我需要去干，这事儿呢我肯定会提前去，但我要求别人的事情，就比如说咱6点钟把这事儿结束了，我不会拖到6:01，就是6点钟结束走，不干了，咱撤，就这种情况要求别人，我要求别人的说7点钟，我不会让他晚，别的事情我也被要求的，我也不可能去晚。就两头晚，就没有早这回事儿，知道吗？
1: 强制啊，
0: 对，
1: 强制卡点儿，就必须卡着严丝合缝，卡着我这点儿来。
0: 哎、
1: 啊，
0: 然后呢，有的时候就特别神奇的一件事，就比如说咱要求6点钟把事儿干完了，但是咱5:30就干完了，这半小时我们能不能提前走呢？
1: 啊、可以吗？
0: 对我来说是不能的。
1: 我去，
0: 对这半
1: 严要求高标准，
0: 不是
1: 这真的卡的严丝合缝。
0: 哎，是这样的，这事儿处理完之后了啊，还有半小时的时间，
1: 干嘛呢？
0: 这个时间你休息就得休息过来，就在这待着都行。
1: 太可怕了，
0: 你放松一下自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下面的这个点，其实有的时候我有点这
1: 小，你都规划好的，
0: 对我有点小强迫症。你到6点钟，如果说你去了，你在那儿还是等
1: 啊，
0: 还是等待另一件事情的发生，那你就会无限等。
1: 那这个事情不能往前提吗？就顺着计划，咱灵活一点不行吗？
0: 你看吧，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要求他人的和他人要求我的嘛，是吧？我不能要求别人说我来的早了、嗯、你得是帮我往前提一提。
1: 对对对啊，就是全部都是约定好的，是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
0: 就时间充裕了，缓冲时间呢、就是放快一点，没问题的啊。我跟你不一样
1: ，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欢迎大家也可以把你们的作息时间扣到公屏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会掐点吗？然后怎么改？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嗯、就是他是严以待人啊，也是严以待己。我是
0: 对
1: 严以待人，宽以待己。
0: 哎、好事，这好事，这真是好事。
1: 没有什么事情是放弃，或者说是放下，
0: 努力努力你就放弃了。
1: 实在不行，咱就放弃啊！不要强迫自己啊。
0: 这个志江仔说，一打开广播一听声音就知道是您，
1: 是我呀。
0: 对，
1: 确定不是永杰呀？
0: 我这声音肯定就都出现。
1: 就是你说到掐点，我觉得我还蛮有，怎么讲呢？蛮有这些经验跟大家分享的。
0: 你要不然先看一下维纳尔的这个经验呢？
1: 维纳尔经验，我看看是怎么说
0: 的。对，他那个，他说是这种情况。他说我问他你爱掐点吗？咋改的？他说
1: 他不爱。
0: 他我都是晚来，不积极走。
1: 那这个性格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是有很多人他是急脾气，有很多人他是慢性子，对吧？
0: 哎、对，
1: 然后急脾气他看不了慢性子。有的时候一个家里面有可能是有他的妈妈是急脾气，但是他的儿子、女儿、老公就是慢性子。就他们一家的状态就是他的老婆一直在催着一家三口，哎，你怎么还没弄好，快走啊，就是各种、对吧，
0: 鞭策式的、
1: 对，然后你可能就是那种就是不爱早来也不爱晚来，但是也不积极走啊、应该就是这个有条不紊的，算是一个也不算慢脾气吧，算是有条不紊的，就是按照你自己节奏走，就不问大家节奏快慢，你就这个节奏，对不对？他说，但是他约了好人的时间啊，就是约了人的时间，他会提前去至少5到10分钟，这是好习惯。
0: 都不会迟到。他这个是个故事啊，咱看看说，这个我以前是等人等麻了这个事儿，以后再给大家讲哈。这个看完他的给大家讲。他说对好多人不守时。
1: 对对对。
0: 有次谈个合作。要我入伙，然后呢？对，就因为我两次守时去赴约，那人两次都让我等了一个多小时。
1: 多久？
0: 一个多小时。
1: 两次？
0: 对对，
1: 一次等了一个多小时。
0: 耶、yeah, ，是的。然后他就不干了，感觉呢以后处起来了也不会痛快，不如不干，啊，免得给自己找不痛快。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是的。
0: 是
1: 就是从这个，首先他让你等两次，每次都等了一个多小时，我觉得你这个决策是对的。
0: 因为这种事情他如果说发生了，你以后你们相处就肯定会出现别的问题。
1: 就让我想起了永杰上一次和我说的那个楼梯事件。
0: 楼梯
1: 就是你跟朋友计划去做一件事情嘛，
0: 嗯，
1: 然后对于这个楼梯，然后你会觉得安全前提，他会觉得一笔带过。就是每个人的生活阅历啊、经验呀、包括对事情的要求都不同，那有时候如果说志不同，那就是道不太相同嘛，对吧？
0: HHH 说直播脱口秀大会呢，这是。哎，这今天我们的话题啊，哈哈哈，
1: 嘿嘿嘿，
0: 呵呵呵，
1: 好好好，
0: 呼呼呼。
1: 我很喜欢，我觉得 H 就是非常非常的直来直往啊。
0: 哦，
1: 对对，
0: 然后呢，这个说到楼梯的事儿，也说到其他事儿嘛。
1: 对，爱
0: 吃
1: 香
0: 菜
1: 的经济，他说他一般都会提前，从来不会迟到啊。他还问你穿的是不是台里发的篮球衫。

0: 三，然后三等奖，然后呢他呢又在我后面一名，他虽然作为评委啊，他又在我后面，但是我们
1: 听你骂的多难听啊，这这骂的也太难听了。
0: 但是最让我难听无所谓，就最让我难过的啥呢，就是我们俩奖品是一样的，就他作为裁判员啊，他奖品也是这，然后他作为倒数第二他奖品也是这，我到了三，我作为三等奖我奖品也是这。朋友们你想想这个代入感啊，落差感，
1: 这不是奖品，这是参与，哇，那别的发的是荣誉，啊哟，真是啊！
0: 篮球衫没袖子啊，那是篮球服对吧？篮球服啊，我的是吧？
1: 对对，我这带袖子啊，
0: 我这有领子，
1: 我这有领子哈、
0: 啊，
1: 我这还有裙边
0: 的。
1: 啊、
0: 不守时的人做事肯定不规矩，我们网友说啊。
1: 啊，对，这事儿是肯定的，就是不守时的人做事，他肯定就有的时候他就打破常规的嘛，对不对？嗯，
0: 就用博州话讲，不讲究，干事不讲究。
1: 对，威娜说不挣钱可以，生气不可以哦。
0: 这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我是生气也不可以，不挣钱也不可以。
1: 就真是，就啥都得让我摊着是吧？
0: 对，那我付出努力了，对吧？我既然去做这个合伙、这个生意了，例如你刚刚说事务所，那我既然付出了时间、精力，还有我的专业、那我就是奔着什么呢？不是说一定要盈利，对吧？奔着我的这个有收获。那你如果能盈利，那更好嘛，对吧？这一定要既要又要还要。
1: 一点点说要账不一样吗？一问就是过两天，有的过了几年了，再问就是过两天。
0: 啊，这都牵扯到要账了。
1: 你这事儿这个问题啊，确实，哎，怎么说呢？就是，哎，就说他们吧。
0: 哦，我刚刚看到了。好。
1: 没办法呀，有的很多朋友呢，他不是不愿意还，他有的时候确实是自己呢就栽了嘛。这有的人就是，这破罐破摔这事儿，你得一定要拿起法律的这个武器来维护啊，好吧？好，这很多朋友看来都被要钱身心的触痛过。
0: 对对对，我也有，我也有。
1: 哎呦，
0: 就是千万不要啊！就人生经验，就是当然了，就是我们不喜欢好为人师，但是人生经验是千万不要借钱。
1: 就是有多少钱干多大事儿，
0: 对，然后不要伸手给朋友借钱，当然也不要借给这个就是
1: 我们
0: 不靠谱的朋友，
1: 救急不救穷，
0: 对，救急的时候也要考究，首先他这个是否是这次应急有什么样的危机，然后呢跟家人商量好，另外呢听一下就是他身边朋友的意见，包括如果他有家人听一下他家人的情况啊，
1: 这是对朋友的状态啊，
0: 对啊，我们这样给大家做一个忠告啊。
1: 嗯哼，看这位朋友说以前天天上班啊、就精准卡点啊，总觉得这个早到就浪费。
0: 他跟我以前差不多啊、
1: 说后来吃过好几次堵车的亏啊，现在就特意提前10分钟出门，路上慢悠悠的，心里踏实多了。
0: 对，他说胸中要有争，稳中有急，掐点也不能太毛躁，要稳。是的，你看你以前老是问我说，就是为什么说车就是剐蹭那么多处、其实有时候就有这个原因，就是掐点，就是我有时候啊，无论上班也好啊，见朋友也好，我知道迟到不好，就在我的价值观和我的这个认知当中，我知道不好，所以我会规避掉这个迟到这一点。那为了不迟到，我又喜欢卡点，怎么办呢？就只能去规避掉一些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细节，甚至存在一些安全隐患。例如说我开车的时候就毛毛躁躁，我可能不会有一些大的事故，但是我在停车的时候我就会没有时间去看周围，然后有柱子我就会刮会蹭，所以以至于我就是会伤很多的车的很多地方嘛。以至于就是现在虽然我现在有在改，
1: 你有点猛，
0: 对，有在改这个习惯。但是今天中午的时候，我还在跟永杰讲，就是今天下午的时候，我跟永杰我说这个最后一组动作差一点时间转个胎。
1: 这是很正常，这个是很正常，这是一个就是大家呢要一定要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就和他这是一样的，就是说提前个10分钟左右的时间。但有的时候你像我们就没办法提前，真的没有办法提前。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直播，下一场直播就是5分钟以后。我这是整点，他那是5分，
0: 对，
1: 我们就不可能提前。
0: 就卡点儿啊。
1: 好了，今天老张嗓子有点不舒服啊，大家别介意哈。好，来看这位朋友说，我就是个资深卡点的这个选手啊，赶公交车永远是卡着点跑。为了改掉这毛病呢，我把家里的时钟故意调快了10分钟，他 看着时间就不敢磨蹭了，慢慢就不再赶的慌了。
0: 哎，你把这个闹钟

0: 调快了十分钟，你会觉得就是我会调完之后，我会自己潜意识告诉自己，我这快闹钟快十分钟没关系。
1: 我以前有手表，那个不是这种电子的，不是联网的、联网的手表的时候，我的时间永远是快五分钟。
0: 联网的手表。
1: 就是它现在，你比如说时间嘛，你只要连上网，它就啪，它就自己对了嘛，是。
0: 对对，就直接校对了。
1: 对对对，
0: 就它就不可以提前。
1: 就你改，你有的时候就改，也不知道怎么设置的，反正我没设置成功过。就我调快五分钟，你下一次再有网没网的时候，它就跟着这时间走，一有网又回来了，
0: 又回到原正常。而且我戴手表还有一个点啊，就是很奇怪，如果你戴机械表啊，你知道机械表你长久不戴，因为女生戴表不是每天都戴，有时候可能是一个配饰，对吧 ？OOTD 呢，对吧？
1: 哦，肌肉穿搭啊。
0: 对，就有时候它可能就是今天戴这个就比较好看，它戴这个它是机械的，但它不戴，你知道机械它有一个点，就是你不戴的话它会停。
1: 啊，是啊，你不得不给
0: 他
1: 上劲儿吗？
0: 对，我给他调好之后，有可能调的晚了一点，慢了一点，就有可能没调那么精准。你下次再看时间的时候，他可能还会误导你，就以至于我一直都不太理解啊，就是很多人就戴这个表，尤其是机械表，就是他这个是怎么去，让自己效率更高、更准、更准、更准时呢
1: ？OOTD。
0: 还是单一功能比较好实现啊。
1: 它这个太简单了，因为这个机械表出来的之后呢，它是为了某一段时间，然后你戴手表上就那个机械感特别重。
0: 嗯，
1: 男生喜欢这个范儿嘛，对不对？
0: 还喜欢那个声音是吧？机械的声音。对。
1: 就那个就轮子，就那个那里面就它特别的多，就是它的产生就是为了一部分的装饰，还有就是格调的问题。你想一想，
0: 格调。
1: 如果说一个机械表，咱简单来说吧，就比如说我们拿一个中等品牌来说啊，什么十几二十万啊，这个
0: 什么中等品牌十几二十万呢？
1: 机械，机械嘛，就是那
0: 机械啊。那你这一说，我脑海当中想到的也就是 O 开头的，直接来十几二十万的，我就开始跳跃。
1: 对你，
0: 我不在一个阶层啊，不在一个消费。老张膨胀了。
1: 他们呢，就是在这块表出门的话，你觉得他是为了瞄时间吗？
0: 就我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 OOTD。
1: 这有的时候啊，就是特别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他的自由来源于哪儿呢？自由不是来源于这个想干嘛就干嘛，而是不想干嘛就不能就不干不干嘛，对吧？你都这样了，就这穿搭了，你觉得这个时间他这个早个三分钟五分钟，他对那有什么概念吗？哈，还有这个表还需要你自己调吗？专属管家呀，
0: 他看向了我，管家在哪里？
1: 管家在这儿。我去，以后你戴那表的时候，我去天天给你上镜。
0: 啊，就跟我们这个网友一样，然后提前给我调快三分钟左右啊，调快三分钟，记得没有？
1: 嗯，
0: 工作要则是调快三分钟啊。
1: 对，
0: 感谢大家分享啊，就是你把手表调快三分钟，有可能就可以规避掉迟到。谢谢你分享的这个好习惯啊。
1: 哎。哎，对呀，这朋友是哎，我们先看这位吧，好不好？
0: 好，
1: 还有两分钟上班就结束了。他说开会呢总踩着铃声进门啊，自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直到有次领导呢点名批评之后，每次都强迫自己提前五分钟到场，坐下来喝口水，状态反而更好。对，
0: 深有感触呀。老张，
1: 老张是深有感触的。
0: 老张卡着点儿，哪一次领导点名了，哪一次喝口水状态更好了？老张
1: 还是个大会，真的是有的时候是个大会，那天呢就是特别忙的，
0: 嗯，
1: 然后到那儿就开始了，人家前面我没听，
0: 嗯，
1: 就到我发言环节了。有一次咱开大会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作为带这几个人就是坐那儿，谁先说就百会先说，说完之后就到我这儿说了嘛。
0: 他看我，其实我也在想我哪一次。
1: 你也在，那天就说到我了，我脑袋一片空白，当时因为我已经想好说什么内容了，
0: 嗯，
1: 但是他们那就是说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到哪儿了，我心里没底儿。
0: 嗯，
1: 然后我就是
0: 没有内心依据，对吧？
1: 对对对，
0: 不够充分啊。
1: 那表达出来之后，到后面呢，就是稍微有点卡。
0: 没关系，因为我一般情况下就是整个参会过程啊，有可能就是我都是用心的，就突然间被领导 Q 掉了。
1: 嗯，
0: 哎，你说一下这个是什么什么领悟什么内容？
1: 我不知道，
0: 一片空白，朋友们。
1: 我知道了，我还来开会吗？
0: 我怎么能跟领导解释说我全程关注的在听这个会议，并且想要去领导，去理解领导的意图，但是当你 Q 我的时候，真的是一片空白。
1: 那以后不要 Q 我们俩哈，
0: 不要 Q 我们俩，领导求放过啊。
1: 然后现在给我发个信息说，以后开会就 Q 你们俩，
0: 对，就我俩，
1: 你们俩必须得表达反应，
0: 还看我俩状态是不是会变好。
1: 好，来稍作休息，进段广告，马上回来，不要走开，朋友们啊。
2: 教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啊！好的，节目进入到我们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的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也就是耀都时空，你也可以左上角点一个关注啊。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啊。也有很多网友在说今天什么节目啊，就是我们这个号呢就是会有循环的节目，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是我们的悦动全程节目，也是我们的脱口秀节目啊，欢迎大家陪伴大家的下班路。与此同时呢，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以及我们的抖音账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也在同步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切平台来观看节目啊。
0: 感谢大家啊，当然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进行中的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啊，开心起来啊。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掐点的时刻怎么改？
0: 对，你掐点不掐点怎么改？
1: 就我突然想到，其实我每天早上基本上都是掐点，就是时间越充裕，然后呢，我就会越掐点。就我觉得这是游刃有余嘛，所以我就会掐点。但是有时候我在反思，说自己为什么不能早点呢？后来我在反思当中原谅了自己，因为我觉得我对时间的感知，足够自信。例如说，我从家到单位8分钟车程，那有时候我可能碰上一路绿灯6分钟，那我就会把时间自动压缩为6分钟。有时候是过于自信了。
0: 那你这压缩的好啊！你怎么不检检自己饭量呢？那今天我吃一个馒头，我吃饱了，以后就吃一个馒头。
1: 领导听到这句话，领导说工资卡减半。
0: 以后我会习惯，真是哎呀！丁墨，丁老师，说主播，我今天过生日，一个人在外地挺可怜的，能祝我生日快乐吗？
1: 当然可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每天都快乐，不止生日。
0: 对，给你唱生日快乐歌啊！预备，预备，起！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行，
1: 好，好，来吹，来吹蜡烛许愿，来双手合十，闭上眼睛，许一个最美好的想去实现的愿望。祝你早实现愿望，生日快乐！
0: 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歌手，我替你许了。
1: 到时候我去给你敲鼓啊！
0: 对对，我去给你打退堂鼓。后啊后啊，来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哈。
1: 对啊，虽然说我们俩刚刚这个说的这比较的轻巧，其实还真的希望就是你可以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上，一路繁华啊！真的是祝你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丁老师啊。哎，来看这个今天的话题有关哈，说追剧喜欢也爱掐点儿，追剧睡觉，
1: 我真的是这样。
0: 哦，
1: 就你能不能想象啊，他这是这样留言的，他说他追剧睡觉也爱掐点，就是他追剧睡觉都爱掐点，看着时间能多看几分钟，结果天天熬到这个点，把直接把手机就放到客厅，然后呢眼不见心不痒，慢慢作息就规律的。但是我没有这样，就是你知道吗，我每天时间安排的就是，例如说我今天8点把所有的事务都做完，其实按理来讲我8点想追剧，8点可以追，10点睡嘛，不，我非得把时间磨蹭，各种无关紧要的事情给它排满，排到10点我才开始打出手机，打开 APP 去追剧，然后追到那个我觉得熬不动的点儿，然后我觉得该睡觉了，算着时间，然后一看啊到点了，然后我就再去睡觉。就我们俩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他不会把手机带到卧室，我有个特别坏的习惯，我会把手机、pad 跟各种就是消遣的电子产品会带到床上去。
0: 你这是最正常的状态，
1: 我真正常，真正常啊！
0: 老正常了。你像你告你现在问问每个人，你随便大街上抓个人，
1: 你们会把手机带到卧室吗？
0: 对呀、
1: 但
0: 他说不带，你就说你说谎了。
1: 但是专家说，就是要把这个你消遣的时间放到客厅，就你把每天把客厅安排成你自己就是日常就是排遣时间的消遣时间的一个点，然后卧室就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睡觉。慢慢你的作息就规律了，但是我做不到，做不到啊，家人们。
0: 谁能做呢？有很多朋友呢，我不是说这个绝对啊，我看到有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特别幽默啊。他姓宋，我说建议大家哈，建议大家就是，睡觉的时候，你得就睡觉，然后呢，不要想其他的事情。我是这样要求你们，但是我做不到。他自己给自己否定了。
1: 还有。 还有就是那个，我看有个段子这样讲的，他说我的这个医生嘱咐我说要少油少盐少辣，规律作息，然后我进门一看，他在那儿喝着冰咖啡，然后呢吃着这个就是一大坨面上面满满的都是辣椒，他说我到底应该应不应该相信他。
0: 我还看一个段子特别有意思，和你这个差不多，就是医生看了我的报告说一定以后啊出去吃饭的时候不要碰油腻的然后呢喝酒的话就尽量喝点啤酒就行了，然后呢你回来之后到家之后不要加餐然后呢吃的话吃主食多一点，米就尽量少吃，一定要吃馒头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一日三餐现在的牛肉啊羊肉都得减了不能吃这个了，一定要吃青菜或者说有点调制的腌菜也行也可以。然后他就非常疑惑，说我是患的有些特殊的病症嘛，说是什么什么，你看要吃咸菜是加碘吗还是在怎么回事啊，医生你能告诉我这个事情吗？他说我从你的这个体检表上看出来了，你是一个比较穷的人。
1: 何出此言，
0: 你得出了个穷病，所以说不能吃这么好，你吃不起是吧。
1: 还有一个就是以前啊，就是有人和医生处成了朋友，处成朋友之前呢他去就诊，那医生会说你要少油少盐不要喝酒，一定要戒酒戒烟处成朋友之后医生说你那喂鱼呢你啊。就是其实有时候啊我们是遵医嘱，但是活不到那么的规律的一个状态，就是生活的状态活不到那么规律有时候也要放自己一马，对吧？
0: 所以说哪块要开心呢？
1: 对，开心最重要。
0: 对对对，哪块要开心，心要开心。还有一点给大家讲一点哈，这个有些这个网上段子真的是发生在真实生活当中，这事儿有的特别特别多。然后呢，真的是这种情况，就是答非所问这种事情，医生问喝酒吗？然后呢，他说现在吗？然后医生说不是现在喝酒，是你今天喝酒了没有？他说今天没喝呢，几点去啊？哎，我的医生说我和你不认识哦，他说我以为你是我那个医生朋友呢，就是在说就有时候就不对题还有就是你来亳州玩我来了来到亳州来玩了你我是问你来亳州玩吗？他说我去在哪儿，你发位置啊。在这种情况特别多，在我生活当中就碰到过一次，朋友们说给我发信息啊，爷们儿也是到亳州了，
1: 但是他们也是在就是非常正经的在聊而且句句有回应的在聊，
0: 对，
1: 是不是？
0: 对，我意思说
1: 一问一答，
0: 你来亳州是为了玩还是为了工作我说你来亳州玩，他说是爷们就在亳州啊就是来亳州玩，你位置啊位置，我说我意思说你是来亳州玩吗问号，然后他说是啊在哪儿，你发位置啊。
1: 迫不及待请啊，
0: 真是真有意思哈。
1: 说他说接孩子总是卡着放学的点去，晚一步就挤在人群当中了，现在呢可以提前几分钟到，在站边上等着，不慌不忙，接送也轻松不少。我跟他两个人格，他是晚一步就挤在人群中，我是晚两步，他是提前几分钟，我是晚几分钟，是一样的性质，我接送也轻松不少啊。
0: 我说实话，我们主持人啊这群人群啊有的时候不爱聊天，你们可能不信，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不爱聊天。
1: 对，你看我有时候啊就很尴尬，就是别人跟我讲这，我回答个那，就像他刚刚说的答非所问，让人家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说这人怎么不傻呗。
0: 就说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我说我在东边上班，所以我有一次见我闺女那个阿姨和我聊，我真的是那天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这种人啊出门之后呢就不爱说话了，可能所有的话都在这个
1: 对
0: 都在这个
1: 随口问，说真的我差点就信了，
0: 真是我真的不爱聊天，和自己认识的人不一样。
1: 真的我们也是的，我跟你讲，我们每次跟大家讲这种话题，大家都觉得我们俩好像是表演型人格，真的我们就是有，我们甚至会在电梯里看到对方甚至好朋友之后，我们不知道聊什么甚至尴尬的那个环节，就大家会觉得我们在这个空场当中啊，就例如说我们两个小时节目都可以这个侃侃而谈，
0: 对
1: 吧？
0: 每个点都能射到，
1: 就是不像我们这种，就是我们脱口秀节目，就有时候就可能涉及到嘉宾的点、Q 的点啊、知识点啊，我们都能射到，不至于说面面俱到，最起码也都是节目当中游刃有余。但是哎，你就让我见朋友，你先吃了吗？吃的啥？这句我就问不出来，我问不出来，张不开嘴啊，家人们。
0: 我其实有时候给自己做个建设， 我得建设一下自己。然后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心理活动。
1: 嗯，
0: 其实这个心理活动只是你自己知道，别人就不知道而已。就你看他说这个，熟人话痨，生人社恐。
1: 啊，我们不，我们生人话痨，熟人有时候会社恐。
0: 哎，你看吧，有时候会反着来。还有一种，还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得给自己设立。
1: 嗯，
0: 现在我叫老张。
1: 嗯。
0: 我和谁都不说话。
1: 嗯，
0: 但是呢，老张现在有个身份了。
1: 嗯，
0: 老张是个主持人。
1: 老张要下了电梯，会碰到的人，有可能这个电梯是从哎楼上下来的，你目测有可能是哎，脑建设开始了。
0: 那他已经开始了。
1: 我甚至在脑海当中开始回想，我们有哪些领导，哒哒哒都姓什么？原因一张嘴，哎，嗯。
0: 哎，扯完了，万能回答。然后呢，就这种情况。你看，我们要设立成主持人，就和旁边的人一定要交流。
1: 嗯，
0: 交流呢，我会处于一个主导的状态。
1: 对，
0: 如果他说的舒服，让他来主导。
1: 嗯，
0: 就是这个进退啊，
1: 对
0: 这个问题
1: 节奏的把握，
0: 对
1: 吧？
0: 然后呢，如果说我们和生人交流的话，最多的身份就是记者。
1: 是。
0: 太多的身份就是记者了。
1: 旁观者，包括我们，就是通过别人的表达来呈现出他们的观点就好。嗯。
0: 很多时候，因为以前我和陌生人交流的时候。我不会做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其实非常重要。
1: 嗯，
0: 就是问别人前，先把自己介绍出去。
1: 嗯，
0: 一定不要上来，你好，你能什么什么什么吗？他知道你是谁，他就能你能什么什么。
1: 嗯，
0: 你好，我是谁谁谁，我是哪儿的主持人或者是记者。
1: 好为人师了，
0: 我能现在
1: 好为人师了啊！
0: 对，我现在能跟你进行交流吗？这我吃过亏呀。
1: 嗯，
0: 因为这个成功率会高一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别在乎面子不面子的啊，
1: 说明来意是不是？
0: 对你这个，你看，你比如说，你和 A 说完之后，他说 A 我说我不愿意，那么你就找 B， 因为 B 也是重新开始。
1: 天哪，有这心态做啥不成功？要不然你能是这个坐镇悦动全城的主持人呢？要不然你能从星期一做到星期五呢？我们四个轮番学，
0: 每天被骂一遍，真是。哎呦，开始骂了，真是。你真讨厌，
1: 哪天搞个见面会，就是永杰要站到 C 位，然后呢，我们仨站旁边啊，仨站旁边。
0: 哎，我一气儿捧你们四个。
1: 哎，要不然这样，就是我们给您拍个 C 位海报，到时候做到这个宣传上，就不能想象画面有多美。
0: 哎，我捧你们四个吗？我坐中间，我拿话筒，你们谁说会？嘿，好。哎呦喂，
1: 我们仨。
0: 你
1: 啊，
0: 老黄、老冯。
1: 哦，我们四个又刚好对称。我们四个一站中间，我天哪，五福临门，想不想那太好的词儿。
0: 你刚刚是不是没把自己算进去？
1: 胡扯，嗯，
0: 真的。
1: 就我这做运动全程，虽说这个就是
0: 嗯
1: 功劳不大，但是时间长。
0: 哎，老长了，老长了啊！我们这个组合名字呢，这是
1: 对，我们叫勾勾组合，家人们啊。
0: 嗯。
1: 今天这个我们导播见我说：“你今天有节目吗？”我说：“有啊，就很期待啊，很期待能够和大家在节目当中相见。”
0: 导播说你还要工作吗？
1: 节目到几点？节目到18:30啊。
0: 对，还有10分钟。
1: 美艳吉祥啊！
0: 一定要提前来啊！因为5点半就开始了，是吧？
1: 提不提前来我们不重要啊，你卡点也行。但是呢，这我们一定会准时结束。
0: 但我们允许你接就晚点来也行。
1: 对，我们允许啊。好，
0: 哎，这个朋友说接孩子，卡点。
1: 嗯，对，我刚刚说了，其实我是那个晚一点的，
0: 啊，
1: 我会晚一点啊。
0: 说以前赶火车、高铁全靠掐点啊，总堵一路顺畅。有一次呢，差点误车吓出冷汗。现在一律提前半小时到站，宁肯在候车室里坐着发呆，也绝不冒险。
1: 这我有话语权了，这你就是在发呆是吧？不冒险，天哪，真的是事儿教人一遍都会。我有一次去看演唱会。
0: 哦，
1: 这个演唱会在哪呢？
0: 嗯，
1: 合肥站啊，是我小时候喜欢的一个 idol。然后呢，就是为了是圆梦青春嘛，和我一个十几年的一个好朋友，很少见，但是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还喜欢他。然后他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去？”
0: 嗯，
1: 然后也就是尾票了嘛，价格也不高，也不需要加价什么的，就是随时在平台上都可以抢。
0: 嗯、
1: 我们一拍即合，当即立断决定出发。啊，出发买票嘛，都一切都有条不紊的安排的非常的好。但是呢，我们俩呢都是。卡点王，他不紧不慢，不慌不忙，我也不催啊，我就觉得哎，大家就不是说这个说走就走旅行嘛，最起码我们做不到 CK walk， 最起码就是去，也不是说圆梦青春，最起码就是去度过曼妙的周末时光。但是我们俩都忽略一个点，我们没有把这个赶高铁的时间
0: 算到内。
1: 对，然后呢，我们到那之后， 我们发现我们站台的时候其实刚好就只是卡点，但是我们有一个点特别不好的点，就是我们走错了站。就是我们这个站点呢在二楼，但是我们在一楼找啊找啊找啊找，我没有找着，然后呢我们去二楼，在二楼找啊找啊找啊找，发现他原来在一楼，这就耽误了时间，也就是完美的诠释了我们就坐，我们就看着那个啊，最后等我们到这个我们点，然后检完票进去之后，我们就看那高铁从面前过去，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在一路飞奔的时候，那个高铁停在那儿，它纹丝不动。但是当我们快跑到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跑到了，因为我体力比较强一点，我那个朋友还在下楼梯，因为你的高铁就直接在一路还要上下还要下、
0: 嗯、
1: 然后朋友就是你就在看见他在那个电梯楼梯下面就是下不动，抱着那个栏杆往下坠，他说我真的不行了，那一幕真的是在我脑海当中一直记到现在，我就觉得一定不要卡点，一定不要卡点，一定不要卡点。
0: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定要有个健康的体魄。
1: 你看，我不就赶上了吗？是吧？
0: 对 对。
1: 强身健体。刚我们这 LT 说，这下班去健身，考完试去健身。是的啊，一定要多多的健身啊。这个我们也有朋友说啊，有一次买火车票去外地，车票是凌晨一点多的，结果我们去的时候火车都开走一天了。哦，你算错了时间点，对不对？
0: 干过这事儿，我干过这事儿。
1: 我没干过这事儿，但是我有一次去厦门的时候，就是我那天的火车票是0:18，我就在算，我说这个0:18是，例如说我18号的火车票，我在想我是从17号还是18号，我捋了大概5分钟之后才捋明白，嗯，
0: 对，那是确实是18号，17号就得去，
1: 对，要不然的话就跟他一样，就去的时候都开走一天了。
0: 我是出门是不爱这个买票，
1: 嗯，
0: 不爱买东西，不要
1: 咋
0: 不要
1: 您都补票啊？
0: 不是补票。是我不爱买票，因为
1: 就不喜欢做攻略。
0: 对，所以不、
1: 啊、
0: 嗯，对，也对，你这
1: 对就不爱做攻略，不爱做规划。另外，这个买票的事儿都交给我弟妹。
0: 对，都交给你弟妹了。嗯、有一次呢，我去个短途，我就从这儿坐到阜阳。
1: 嗯，
0: 我幸亏我把这个图截图了，然后他们就说你明天你必须得到，因为这事儿必须你得负责
1: 啊、
0: 哦。然后呢，我就买了一张票，就跟你说的是一样的。然后买错时间点了，哎，我说这个点儿有票呀，他说没了，哥们儿没了。嗯，我这个找司机去接你，到亳州接你回来也就是2-3小时的时间。我说有啊有啊，你看我都买着票了，买着那我先去忙了。我说行，你去吧。到晚上第二天凌晨的那就两凌晨的事嘛。他说你买的票，你明天几点去呢？我说我就早点呗，反正老早的就可能赶出来时间。我给他看了票根，他说，那你买的是后天。我这事都过完了，你都还来不了，你幸亏让我看一看，我又退掉，我又开始重新买。
1: 朋友是多相信你啊！
0: 对，真的是，就是因为他和他班次都是重复的嘛。
1: 嗯，
0: 因为我不会买票，我说实话，对这个东西，我是个
1: 有生活经验，
0: 对，是很少。然后我不会买票，我说我翻了一样，我说这有啊，这有票啊，
1: 嗯，
0: 多棒一件事情。
1: 这时候他需要一个助理，就是我小王助理。
0: 还有很多，就是有一次我们就是考那个播音主持证
1: 啊，
0: 要到合肥去嘛。
1: 那个时候还没有你们那个，我们那时候考的时候还高铁还没有那么方便，还需要
0: 都没高铁、
1: 哦。对对，还需要坐这个
0: 火车
1: 啊，和我们要开车来回就是高速。
0: 哦，你们都开车，我们都坐火车去。
1: 嗯，
0: 一次小王的，
1: 小王的年代比较久远啊。
0: 博文说：“你来和你票买我买了，
1: 博文啊，
0: 买我给买我给你买了。”
1: 啊，博文
0: 后来发现我连我自己都没买，知道吗？
1: 博文说：“我当不了主持人，有你一功，当即头功哥。”
0: 后来我记得是谁啊？说你要别虚了，那要什么人拿来给我吧？我肯定一个气儿都买完，我了好，他就晚上在那抢票。
1: 怎么会是凯哥吧？刚刚直播的时候看凯过去，
0: 凯哥没有，凯哥他
1: 凯哥跟你不一批，
0: 他和我是一批，但是他那个、啊、他不用考。他是后来才考的
1: 啊、哦，后来才考的那个证是吧？
0: 我们俩当时都是导播，知道吗？
1: 改天讲一下，就是导播逆袭成主持人啊。
0: 嗯，
1: 我们哇，好多人给我们点赞，谢谢网友的点赞啊，谢谢大家关注，谢谢感谢大家关注。
0: 他怎么关注这么多回？你是关注了就取消又关注吗？
1: 他是赞了直播，赞了直播。
0: 这句话否了，好，我关注到了。这话否了，不行，取消。
1: 这句话说的不行，这句话废话，这句话白话，取消，关注，取消啊。
0: 没事没事，488，你搜搜多搜搜新闻、
1: 哦，你看一下就好了。有官方的报道啊，就我们还说这个坐车的事情啊，
0: 嗯、
1: 就有人喜欢做攻略，有人不喜欢做攻略。其实我是在这之间，但是我有一个生活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嗯、
1: 就是如果你买票的时候，就例如说我们刚刚一定要算好时间，这是一对吧？就是可以多注意一下，尤其是。

0: 凌晨的时候到底是哪一天，是17号、18号，你买的是哪一天，对吧？算清楚。还有一点就是，如果高铁过了，你可以在原地等，就是你可以拿着你的票根还有你的这个凭证坐下一班高铁。
1: 哦，是可以的是吧？
0: 对。
1: 哦，就已经进去了。
0: 对，你怎么不问我？就我已经站在那等了，但是我这车已经过了，对吧？我这车已经过了，然后我没有赶上，那你可以在站台直接等坐下一班。
1: 哦，这我刚想问这个问题的，因为这个你还算作为交通类的主持人，竟然不知道这个事儿，你看你受了受不了？
0: 这是我这个生活经验，生活经验啊。
1: 就这方面知识我有点欠缺哈，
0: 恶补一下，
1: 因为这
0: 学习一下。
1: 我不爱出门，
0: 嗯，
1: 我出门非常少，不是不爱出。
0: 但你爱读书呀，没关系。
1: 读书的是我想往哪飞就往哪飞。
0: 精通太多太多的东西。小宝安他说，好多年前跟朋友从武汉回来，提前3-4个小时去火车站，在候车室太无聊了，买了周黑鸭和啤酒，然后喝睡着了。我怎么讲呢？就我跟朋友一块儿，如果去赶车啊，就除了我们这个错过的，那我们一般情况下还会有一种朋友，就是老早的会催你，就是你是10点钟的，晚上10点钟的，他4点钟就给你送到了候车室。
1: 我们干过这样的事儿，坐汽车。它是个班车，
0: 嗯，
1: 但它这个班车那个时候啊，那个班车特别有意思，
0: 嗯，
1: 就是它呢需要回站，就那已经是最后一班车要收车了嘛，收车要回站里面就去。我们几个呢是因为晚上饮酒过后，然后坐那个班车回来的。到回来之后呢，那个时候它不属于那个公司里面哈，就是比较多，他们有这个，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讲的，就我们有自己的车子，也在那个班车上挂着。最后呢，有央求这个班车司机、班车大哥说：“你这样吧，我们仨啊，多付点钱，你把我送到那个。”干过这事儿，这是是吧？当时觉得太对不起人家了，别人都已经收工了这事儿了啊。然后他说：“你这样吧，实在不行，我们这有规定，我给你找一个就是出租车司机，让他把你们的这个车子还有就是人一块儿给你们带到哪儿去。”我说：“行。”后来沟通了几十分钟，他们也来了，来的时间就比较晚，我还挺不好意思，我说要不然请二位大哥吃个饭吧。
0: 嗯，
1: 他说就别了，他说你再耽误几分钟，我们就回不了家了，人家媳妇还在家等着呢。
0: 所以综上所述哈，就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提前5分钟，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会很轻松，就是不掐点的人生或许会更轻松。
1: 啊，行吧，那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运动圈，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
1: 明天见啊。

0: 犯错。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4: 真棒。
5: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6: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4: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5: 爸，
3: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兴。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爱里总藏着矛盾，想靠近又怕束缚，想坚守又恐落空。谁是最爱？不愿等待，我这一生停不下来，倒尽在爱情里奔波的模样。那些深夜的辗转，重逢的心跳，都藏在旋律里。或许爱本就如此，不必追问永恒，只需记得此刻的拥抱，真实的存在。另一世的爱未必是圆满结局，却因那份投入成了生命里最温柔的刻痕。

曾经深信的美好誓言，在爱情变质后成了莫大讽刺。当在去机场的路上，我想坦白的时候，却遭遇了你的眼泪。那熟悉又陌生的场景，让人心如刀绞。本以为爱情没有终点，可现实却是关系说变就变。我还在原地找着出场的日期，是对失去爱情的执着追溯，是想找回曾经心动的徒劳努力，满含无奈与怅惘，刺痛每个在爱里受伤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的隐喻，被他唱得更尖锐。谁不是既渴望红蔷薇的热烈，又贪恋白玫瑰的纯粹？可人心哪能两全，选择是种冒险，结果是种抱歉。那躲在拉扯中枯萎的花，多像我们，在世俗标准与真心间摇摆，最终在该成为谁的追问里，弄丢了最初的模样。爱里的两难，原是人人难逃的困局。

那些刚好的瞬间，是过马路时自然伸出的手，是沉默时递来的一杯茶，是争吵后先低头的温柔，没早一步也没晚一步。原来缘分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千万次巧合凑成的顺理成章。可刚好也藏着易碎感，怕一步跨错就错过了以后，所以小心翼翼维系，怕浓了灼人，淡了疏离。这份刚好是岁月筛出的默契，也是藏在日常里最动人的圆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真的，我指的不是谎言，简单一句却戳破多少欲言又止的伪装。那些不想懂得不想舍得的瞬间，是爱到深处的笨拙。我以为我会崩溃，其实我还好，是故作坚强下的逞强，也是痛过之后的清醒。原来真的从不是声嘶力竭，而是沉默里的千言万语，是放下时的轻声叹息。他唱的何止是爱情，更是每个人与自己的对峙。承认脆弱，接受遗憾，在真的面前，所有伪装都成了多余。这份真实带着点涩，却格外动人。

些欲言又止刚说出口却又吞回来的话，是年少时独有的羞涩。在这复杂世界里，爱情本应纯粹，就是这么直白，这么简单，没有华丽辞藻堆砌，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即便外面是非太多，可望向爱人的那片平静海水，心瞬间安宁。这首歌藏着我们对纯粹爱情的向往，提醒着爱最本真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那些年一起走过的日子，欢笑与争吵在脑海中不断闪回，即便分开多年，偶尔还是会想起他的笑。虽然模样已渐渐模糊，可问候仍在指尖徘徊。但我们都清楚，旧情人属于昨天，爱过了就好，叙旧没必要。曾经紧握的手教会了我们成长与独立，这首歌是对过去爱情的温柔告别，也是与自己和解，让人带着回忆里的温暖，勇敢奔赴新生活。

薛之谦的黄色枫叶是风泛黄的诀别信，在秋风里簌簌作响。我把爱烧成了落叶，却换不回熟悉的那张脸。枫叶红透时的约定，终究抵不过命运的凛冽。他唱北风吹过，黄叶会落，像在说离别是自然的刻度，可藏在旋律里的执念是等你回来的固执。那些刻在树上的誓言，随季节枯荣，却在心底生了根。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是明知回不去，仍对着漫天黄叶数着一整年的等待。这首歌把深情熬成了苦涩的诗，每片飘落的枫叶都是没说出口的再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3: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4: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5: 快跟上，
6: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7: 跟上我们的卡路，
8: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啊！
2: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孙子，

0: 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是，是他，他说你走调。
1: 我去，你太不地道了，明明是你说的他节奏不准。
2: 谁说我节奏不好？我一招天女散花拳，我灭了你们。
1: 哦，你别薅我头发，你松手呀！
2: 我唱歌跑调吗？我唱的不好吗？老娘我现在就给你们唱。
1: 别，给你单独写一首还不行吗？
2: 无声
1: 你别唱了，求求你了，求你放过所有朋友吧！
2: 嗨，别跑你们！

永远忙碌。直到变成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3: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2: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3: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2: 嗯，这还差不多。
3: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2: 哈哈，如此甚好。
4: 突遇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到底啥子是恨，到底有啥子是爱，到底是有爱生恨，还是从来都没有认真去爱过，到底是恨着入骨，又是刀划过脉搏，你笑是因为掩盖羞愧，还是你快乐，连结局也猜过，马路边里也摆货，歇斯底里凋谢，生死理解能否解开了，那是爱里密语，密面讲的是你爱我，谜底谁来为我破译，为我标注解开了。

小林，降温了记得要加件衣服，走了都不要再回来了嘛。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增程式电动车有点火，理想问界领跑靠它成了销量冠军，小鹏、小米、智己纷纷入局，就连大众、日产这些合资品牌也坐不住了。可是与此同时，关于增程的争议从未停过，技术落后、过度产品等等这些言论不绝于耳。增程车到底是不是真的落后？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买？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增程式新能源汽车的那些事儿。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周杰伦的

增程式电动车说白了就是自带发电机的电动车，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车轮完全由电机驱动，发动机不直接驱动车轮，只负责在电池电量不足时启动发电，给电池充电或者是直接供电给电机。那么所以增程车开起来的感觉和纯电动车一模一样，安静平顺加速快，区别就在于它多了一个充电宝，没电了呢就要去加油站加油啊，发动机发电继续跑，那么彻底解决了旅程焦虑。这个逻辑听着不复杂，但正是这种简单让它成了目前最适合中国家庭的技术路线之一。

那为什么有人说增程技术落后？这个说法呢，要从2020年说起。当时大众中国 CEO 公开批评增程技术是最糟糕的方案，认为它用油发电，再用电驱动，多了一道能量转换，效率不如插电混动。从纯技术角度来看，这个批评呢，它有一定的道理。增程在高速巡航的时候，确实比插混多了一次能量损耗，但问题是，真实用车场景不是实验室，中国大部分车主日常以市区通勤为主，增程车的发动机可以在最高效的转速区间稳定发电，而插混的发动机呢，在市区走走停停时反而效率低下，所以落后与否要看从哪个维度来评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增程车？分析来看啊，第一，没有里程焦虑，纯电车跑长途担心找不到充电桩，增程车没电了直接加油，综合续航动辄上千公里。那么第二呢，是日常使用成本低，家里有充电桩的话，平时当电车开跑长途才用油。第三，驾驶体验好，增程车全程电驱，没有换挡的顿挫，安静平顺，和纯电车一样。第四，结构简单，故障率相对较低，没有复杂的变速箱和离合器，维修保养呢也更省心。说白了，增程车解决的是既要又要的问题，既想要电车的低成本和平顺，又怕纯电的续航焦虑。

车企蜂拥而至造增程车，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市场需要。理想汽车第一个用增程打开了家庭用户市场，成了造车新势力销冠。问界跟进，销量也是一路飙升。领跑从纯电转向纯电加增程的双路线之后呢，直接冲到了销量榜首。这些成功案例让其他车企看到了机会。增程不是技术竞赛的终点，但它是现阶段最能打动消费者的方案。增程车销量虽然增速放缓，但是市场规模已经不容小觑，越来越多的车企加入了增程阵营。

0: 们也
1: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2: 看完余华老师和 Tim 的这场专访，一场青年人与文学长者的轻松对谈，没有生硬的说教，没有高深的理论，平淡闲聊之间却治愈了无数当代人的精神内耗。以往我们印象里的文坛作家总是严肃且有距离感，可镜头下的余华老师幽默豁达，通透又真诚，褪去了所有光环，像一位温和通透的长辈娓娓道来人生的道理。聊起奔赴远方与理想，年轻人向往奔赴火星，追逐遥远又宏大的目标，而余华老师却清醒坦言，比起遥远未知的星际，他更贪恋人间烟火，只想安稳留在当下。这句话也点醒了我们，不必一味追逐遥不可及的虚妄远方，珍惜眼前平凡安稳的日常，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整场访谈最出圈也是最治愈的，莫过于他提出的草台班子人生观。他坦言，没有人的人生是完美筹备好的，我们所有人都在一边摸索一边前行，我们总是习惯性焦虑，纠结自己不够优秀，害怕犯错，不甘平庸，不停地和自己较劲。可事实上，人生本就没有万全的准备，不完美才是生活的常态，普通人笨拙前行也自有光芒。除此之外，他通透道出处世之道，利他即是利己，心怀善意待人，终究会收获内心的安宁。也劝解疲惫的成年人，不必时刻紧绷自己，学会适度放松和生活和解，不必一直强迫自己奔赴前路。短短一场对话，藏着最朴素的人生智慧。身处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在追赶，总在内耗，其实不必焦虑平凡，不必强迫自己完美，接纳不完美，放慢脚步，从容生活，认真感受当下，就是最好的生活态度。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增程车。越来越多的车企选择制造增程车，除了市场驱动，还因为增程车的研发门槛相对较低。开发一款增程车不需要像插混那样投入大量的资源，优化复杂的动力分配逻辑和变速箱匹配，那么研发周期呢能缩短6到8个月，这对追求快速推出产品的新势力车企来说吸引力无疑是巨大的。而且增程车可以用更小排量、结构更简单的发动机，成本控制也更灵活。当然增程车也有显性成本，需要搭载大电池。现在的增程车纯电续航已经从之前的100多公里提升到了300-400公里以上，电池容量大了，成本自然就上去了，所以增程车并不便宜，但是有消费者愿意为没有焦虑的电动体验买单。

增程和插混到底怎么选这个问题呢，没有标准答案，要看您的用车场景。如果您有固定车位可以安装充电桩，那么日常呢以市区通勤为主，偶尔跑长途，增程车呢非常合适。平时当电车开省钱，长途加油不焦虑。如果呢您经常跑高速长途，充电条件一般，插混呢可能更合适。因为高速巡航时发动机直驱效率更高，但是说实话现在的增程技术呢也在快速的进步，亏电油耗已经大幅降低，高速表现和插混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小，所以与其纠结技术路线，不如去试驾一下，看一看哪款车开着顺手，毕竟车是买来开的，不是买来比技术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增程车会被纯电车取代吗？长期看确实有可能，但是短期内不会。纯电车要彻底取代增程，需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充电基础设施足够密集，二是充电速度足够快。目前这两个条件呢，在很多地方都不满足。也有专家认为啊，增程不是过渡技术，而是未来汽车的主力之一，尤其在绿色燃料普及之后，增程可以成为碳中和的关键载体。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未来大概率是纯电增程插混燃油车长期共存，各司其职。增程和插混呢各有适用场景，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长期看纯电是方向，但是增程在未来很多年仍然有存在价值。增程车是在当前条件下最能平衡体验和焦虑的务实选择。买车这件事儿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看懂增程车，做出不后悔的选择。

总结一下今天的增程车解读，增程车呢是自带发电机的电动车，结构简单，体验接近纯电，没有里程焦虑。它被说落后是因为高速效率略低于插混，但是市区工况反而是优势。越来越多的厂家入局是因为市场认可以及研发门槛相对较低。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辛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温度呢20到32度以及18到31度不等的情况，西南风3到4级。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呢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状态是怎么样的。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三槽路，此时此刻在三槽路的学校附近路段流量有所增加，三槽小学门口以及红学育才小学门前流量呢是持续增大，从这里通过的话呢要

多注意和小心。另外，在汤王大道路段上和光明路的交口，在汤王大道由北往南方向，以及汤王大道和韶华路交口，在红学中学的门前，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

0: 另外呢，药王大道路段上要提醒您注意到，在药王大道和沥青路的交口，在沥青路上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从这儿通过的话呢，也要多注意和小心。那如果说在出行路上您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1: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5: 每棵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6: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4: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7: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今天早上体感温度呢，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哈。上周的有几天还是比较热的，但是下完雨之后，这几天的体感温度呢，除了中午的话，我觉得白天的时候，尤其是早上的时候，还是比较的舒服的，还有晚上哈。说到了夏天啊，那夏天一到呢，所以家里的冰箱要是没有半个西瓜，总是觉得少点什么。那夏天到了，就是要和西瓜、空调啊这些，东西和物品在一块儿出现的。我们国家呢是全球最大的这个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那中国人呢每年吃掉全球大约70%的西瓜，可以说呢是一个妥妥的吃瓜大国。那毕竟呢西瓜也不贵啊，解渴清甜，几乎呢是很多人夏天最顺手的快乐了啊。尤其是在经过一些这个路口边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看到啊有人去卖这个西瓜。今天西瓜也不贵哈，这个前段时间买的话好像也一块左右的这个价格。

0: 但是呢，我们吃西瓜哈也要注意，就是如果说吃的越多的话，可能是这个疑惑也会比较多哈。
1: 嗯、
0: 比如说像西瓜这么甜，这个糖分是不是很高呢？吃多了会不会长胖呀？啊，这个糖尿病患者呢，到底能不能吃呢？真的是，还有就是在挑西瓜的时候，
1: 嗯、
0: 我就看到很多人啊，拍来拍去，换了一个，又拍来拍，又换了一个，最后就说，你帮我挑一个吧，
1: 嗯，
0: 让摊贩帮他挑一个哈。
1: 不会拍，也不会挑，就可能是假装拍来拍去的，就我自己就是那样。
0: 嗯、也没到底这个拍的响声到底有什么区别，自己也不知道哈。
1: 对，拍是为了什么去拍，也不是特别了解啊。
0: 之前呢，我听说哈。你的手放在下面，另外一个手呢在西瓜上面或者旁边拍的时候、
1: 嗯、
0: 如果你下面托西瓜那只手有震动的话，就说明这个西瓜是成熟了，不知道有没有道理哈。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西瓜好像随便挑一个都是成熟的哈，因为他们在摘西瓜的时候就已经挑好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到底哪种西瓜最值得买呢？就怎么样挑到好吃的西瓜呢？啊，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聊一聊哈。这个西瓜品种呢是从这个吃起来很甜，但是含糖量其实呢并不算高。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水分比较多，通常呢就是90%以上啊都是水。你咬一大口哈，你嚼一嚼啊都是水，没有东西了哈。就每100克呢，它可食用部分的含糖量大概是6%到14%。很多品种这个西瓜的含糖量呢没有像荔枝呀、龙眼、香蕉啊等等这样的水果高。哦，是这样吗？我之前的时候，不敢吃西瓜，我就觉得西瓜是不是糖分太高了哈？
1: 嗯，
0: 而且又比较寒凉啊。虽然是夏天哈，但它是寒性的水果。
1: 是的，
0: 之所以这么甜呢，就一方面呢，因为呢，西瓜当中它这个果糖呢，它的占比是比较高的。果糖它本身的甜度呢，就是高于蔗糖。而且另外一方面，如果说冰镇以后哈啊，这个果糖的甜味儿会更加明显。所以说呢，吃这个冰西瓜，你会觉得啊格外的清甜。这也是夏天呢又解暑哈，比较凉啊，然后又比较甜，
1: 嗯、
0: 吃起来呢可能比较爽口哈。
1: 哎，对
0: 啊，
1: 其实说到了这个西瓜，就是那天。周六的时候，哎，周五我去看我奶奶，当时我也想买个西瓜，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家里就是她和我大伯两个人，我大伯就是糖尿病啊，就不能吃，
0: 嗯、
1: 我就当时很疑惑啊，就是如果说买的话呢，这个西瓜就是我奶奶肯定自己吃不完，然后我大伯肯定也不会吃，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糖尿病人到底能不能吃啊？这个也是很多人的这个疑惑。
0: 嗯，这我们家人也有哈，老年人也有这个、
1: 嗯、
0: 这样的糖尿病患者哈。我看他是不吃西瓜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如果吃西瓜的话，他可能会就是只尝一小口那种感觉，而且是啊，尝一尝很甜啊，怎么样，然后他觉得盛情难却。
1: 一小口都是多吃的哈。
0: 对啊，平时呢他是不吃的哈，而且呢这个西瓜它到底好不好吃，我们不能只看它甜不甜哈。
1: 嗯。
0: 有人呢就喜欢这个皮比较薄的啊，汁儿比较多，入口爆汁儿。
1: 脆的，就是你甚至可以用手把这个西瓜给掰开的那种。
0: 嗯，对，还有就是我比较喜欢看那个比较解牙，就是西瓜你轻轻的把它切开一个小口子的时候、
1: 嗯、
0: 啊，它其他那一圈全部都炸开了，就那种感觉，觉得啊这个西瓜肯定很甜哈，
1: 还有弹一下哈，
0: 对，很脆、
1: 嗯。
0: 还有人呢就偏爱这个沙脆的这个沙瓤
1: 、
0: 这个瓤比较脆沙甜哈，我喜欢这种哈，就吃起来有颗粒感那种，就沙沙的感觉，
1: 嗯、不
0: 是脆脆。不
1: 过好长时间没有吃到这样的瓜了，我记得小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瓜。
0: 嗯嗯，
1: 但是这种沙瓤瓜容易有那个芯儿，有的时候是空的。
0: 哦，它可能有点那个熟过头的那种感觉哈。
1: 对对对，
0: 那个也熟过头的话，肯定也不好吃了哈。
1: 嗯。
0: 小时候我记得和就下乡的时候呀，和邻居，我们家是不种西瓜的哈。
1: 嗯、
0: 我们家就是什么都不种，呵呵，没有可种的。然后那个，但是邻居家呢，他们就有哈，就一个村的。然后我就。和他一起哈、啊，去他们家的瓜地，然后我就喜欢吃这个，他就给我挑，因为每年都种啊，他就有经验了。然后呢，就是挑的时候啊，就可以吃到这种啊，这个瓤是沙沙的那种感觉啊，特别好吃哈。
1: 嗯、
0: 也是哈、啊，最近几年没有吃到过了。也有人呢可能会在意这个有没有籽儿哈。现在的西瓜就是外面卖的普遍都是没有籽儿的哈，而且我发现这个没有籽儿的好像更甜一些。
1: 嗯。
0: 口感呢也比较细腻。又甜而不腻，
1: 对
0: 啊，不同品种的西瓜呢，它在甜度呀、脆度呀、沙感呀、汁水呀，还有籽多籽少等等方面的差别呢是很大的。
1: 嗯，
0: 像现 现在我们这个西瓜呢有很多种，有大概有1000多种哈。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近期市场上常见的，像我们经常吃到的啊，麒麟，还有京心，还有甘美、糖丸、全美、小甜王等等。但是在我们亳州好像比较多的就是麒麟，还有美都，还有什么8424哈，就这些品种比较常见。
1: 走到那个路口都会听到啊，8424、8424、8424啊，还有这个美都西瓜，美都西瓜。
0: 对，最近好像就是美都的比较多吧。
1: 8424。
0: 然后上次买西瓜的时候，是在一个家超市门口哈，超市里面的西瓜好像挺贵的，几块钱一斤，但门口呢很便宜，我就说这是什么品种呀？他说麒麟，我说啊，麒麟这么便宜吗？我说麒麟不是很贵吗？他说是麒麟的一种，是美都。就是美都比麒麟要便宜一些，他说美都是属于麒麟的一种，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哈，我不太了解这个西瓜的品种啊。不过呢，这个不同品种的西瓜外观、口感、甜度差异呢还是很大的哈。你像麒麟西瓜就特别甜，而且一年四季好像都有哈。像不是夏天的季节的话，其他季节像麒麟西瓜都是很贵的，像现在的话其实也不便宜哈。
1: 其实我觉得吃西瓜呢，只要不在夏天什么这个季节吃哈，其他季节吃的话都有西瓜味，夏天吃的话，只有第一次吃西瓜是有西瓜味的啊，你会吃出来，哎呦，有那个西瓜那种说就很难形容的感觉，就非常凉凉丝丝的那种感觉。比如说冬天的时候，你到饭店里去参加这个什么婚宴啊，然后最后给你上了一道果盘，然后里边摆了几个西瓜，然后你一尝，哎呦，夏天的味道，
0: 口感不太好，
1: 就有那种夏天的味道，就能够吃出来夏天的味道。但是呢，到了这个夏天，因为你吃西瓜吃的太多了嘛，你一个星期可能要吃好几次，然后你会觉得好像吃的这个嘴里都没有这个西瓜味了，确实
0: 就不想着去吃了哈。可能如果说一个家庭或者是买的太多的话，你吃到最后的话，西瓜可能都成为一种负担了。不吃它的话呢，怕啊担心啊，那不浪费了，
1: 放一夜就坏了，
0: 就坏了啊。吃它的话呢，其实也不太想吃了哈，
1: 吃不下去了哈。但是你冻在冰箱里，第二天吃的话又不太好吃啊，这个牙会非常的凉。就是上周4、6晚上啊，和我妈我们就是在街上买了4个西瓜，我觉得就还引发了一波回忆潮，就突然想到了小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卖西瓜全部用那个架车子啊，就是这个板车拉着卖，然后上面铺满了稻草啊，然后他会这个在这个大这个街上拉着卖，然后就会买好多个啊，所以说就小的时候觉得这个买西瓜就一买很多。现在呢，可能就是上了班之后自己一个人，我觉得就是现在很多更适应这个年轻人了，他们会切开卖啊，切一半儿，或者说甚至我在上那个大学的时候还买过一牙。啊，就它会切成一块儿去卖，啊，还挺有意思的哈。
0: 对，而且我记忆当中啊，小时候就是卖西瓜的话，他会，我记得家人会问啊，这个熟吗？包熟吗？怎么样哈？
1: 包熟包刀。
0: 对，他会切开一个小口哈，让你看一下。
1: 再给你塞回去。
0: 啊，对对对哈，就是小时候的回忆就是这样子的哈。可能是小时候像这个季节哈，你现在很多像年轻人啊，就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还是小朋友哈，都在空调房间里，就没有小时候那种热的那种感觉了。啊，所以说那个吃西瓜呢，也没有小时候那种感觉。像我小时候跟着爷爷奶奶在乡下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家里没有空调，然后只有风扇哈。夏天的时候是很热的，在农村。那而且呢，像小朋友在家里是待不住的哈，就是一有时间呢，无论这是大中午太阳有多晒哈，都会和小伙伴们一起哈，就在外面玩怎么怎么样，那个玩的大汗淋漓哈，出汗。那个时候吃西瓜，觉得啊好舒服呀。而且那个时候呢，西瓜呢会放在就是那个井水里面哈，把它泡一泡，泡一泡的话它会比较凉啊，所以说呢那个时候的吃的那个感觉哈，就是特别的舒服，和现在吃西瓜在空调房里哈，或者从冰箱里拿出来，或者是直接切开啊，而且我吃西瓜从小就是喜欢把西瓜切开一半，然后西瓜呢分成两半，然后用勺然后
1: 挖着吃，
0: 挖起来然后那样吃，我觉得特别感觉，把它切成芽我觉得不想吃了。
1: 包括现在开空调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小的时候那种味道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现在就是天刚一热就开开了、但是小的时候那种开空调就是天到了很热的时候才会打开，打开之后呢、就这个屋里屋外的温差它会让你就是感觉到夏天，就是你从外面去比如说你这个上洗手间啊什么的啊，就是从这个空调屋里走出去，你发现外面那种热的就像针扎的那种热一样啊，吱吱啦啦那样的感觉。但是现在的就是好像哎，这个空调好像哎就是
0: 到哪儿都有空调了，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好像变成了这种恒温的感觉、
1: 哎、
0: 好像感受在空调房待久了哈，你出去感受一下外面的阳光那种热的感觉，好像就和之前小时候
1: 那种不太一样了。
0: 对，好像就和小时候待在、空调房里那种感觉是差不多的哈。
1: 对，
0: 就是觉得之前呢像比如说啊，只开一个房间的空调，你可能其他房间是热的、
1: 哎、
0: 你外面呢也是热的、你觉得哎，这个空调里面太凉快了哈，好舒服，就觉得很珍惜这种比较少嘛开空调开的、现在呢到处都空调，你会觉得外面的热一下也挺舒服的。
1: 是的哈。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呢是西瓜，根据这个甜度有没有籽，果皮厚度也是整理了几个常见品种的特点，并且是从夯到拉进行了排名。现在现在所有的东西一进行排名就是夯爆了拉爆了，夯就是代表啊非常非常好啊，拉呢就是就稍微可能次一点哈，那进行了排名供大家来啊去参考哈。第一个呢是这个甘美 4K 全美 4K， 这个上市时间呢是四月的下旬到八月为主，外观呢是椭圆花皮绿色夹着墨绿条纹，果肉呢是大红色，口感风味呢是风味突出，口感脆嫩啊，甜度高，果实中心的糖度呢可以达到 13.5%， 籽儿是什么情况呢啊，大多数是油籽儿，但是籽感的不强。推荐等级呢是夯爆了哈，五颗星。
0: 对，第二个就是美都哈，美都是我们经常吃的，特别是最近哈，它上市时间呢是六月份到九月份，外观是圆形哈，绿底墨绿条纹，它的果肉是深粉红色哈，而且呢它不是那种特别小，也不是特别大的哈，属于
1: 中等个吧，我觉得圆溜溜的哈，
0: 对，4到5公斤哈，它呢就是口感是比较脆的哈，嫩脆，而且比较甜。果实当中啊，这种糖度呢，大概呢就是最甜的部位，大概呢约占12%哈。有的时候是油籽儿，但大多数呢是软籽儿，就那白色的籽儿，也相当于是无籽儿了哈。所以说呢，这个推荐的等级呢也是夯五颗星。
1: 第三个是糖丸西瓜苏梦六号，上市时间呢是四月下旬到六月为主哦，那这个时间还挺短的哈。外观呢是小果形近圆形，单瓜是1.5到2公斤，就是3斤到4斤啊，比较小。绿皮呢是覆盖着细墨绿色齿条带啊，这个果皮呢是比较脆的，果肉呢是红色，肉质脆甜，纤维少，汁液多，中心糖含量大约呢是12.3%，也挺高的了哈。一般呢是油籽儿或者说是少籽儿，也是夯，推荐指数五颗星。
0: 对对，这个糖丸西瓜哈，就前段时间的时候在南湖的南侧哈，我从那儿经过的时候，天天都看到有个车在那儿摆摊儿，上面就写着小糖丸西瓜什么。
1: 我也吃过，就是好像用手直接就可以掰开了，我吃的
0: 就
1: 是那个。就
0: 是看起来，但是我没有买过哈，就看起来就特别小哈，一人食我觉得就可以哈。
1: 一人份哈。
0: 啊对，还有呢就特小凤西瓜哈，特小凤西瓜呢就是大概在四月底到七月比较常见，它呢也是小果形的，圆形或者是高圆形，果皮呢是比较薄的。果肉呢是金黄色啊，这个呢一般是在超市见到好像比较多一些吧啊，它的肉质呢比较细腻脆爽多汁，口感甜美啊，也是比较甜的哈，大概中心含糖量呢有12%，它是呢有籽儿，但是呢很少啊，这个推荐等级呢就稍微的弱一些哈，就顶级是4颗星，没有那么甜。
1: 是的，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比较熟悉的麒麟西瓜啊，麒麟瓜上市时间六月下旬到九月底，外观呢圆形，果皮光滑啊，厚度呢是大概1厘米，它这个皮哈，那果肉呢是深桃红色，单果重呢大约是10斤啊，口感的风味呢是纤维少，肉脆汁多，爽口无渣啊，糖酸比呢也是比较高，口感是比较甜，那果实中心的甜度呢大约呢是10.2%，有的这个籽儿呢是少籽儿或者说是白籽儿 啊，偶然呢是有这个少量的黑籽的，推荐指数呢是顶级四颗星啊。
0: 嗯，是的，这个麒麟西瓜呢，你可能在夏天哈，很多品种的西瓜都已经上市了，它比、
1: 嗯、
0: 相比较而言呢，它就不是那么甜。但是呢，你如果说在冬天或者其他的季节，不是夏天的季节、
1: 嗯、
0: 来吃麒麟西瓜的时候，你就觉得啊，齁甜那种，甜的齁了那种感觉哈。
1: 对，
0: 也是很少会有籽。还有呢，就是8424哈，我们常见的，它的上市时间呢是在4月下旬到7月，也是圆形哈，果肉呢是粉红色，平均的这个瓜的重量呢大概也是3公斤左右哈，最大的瓜呢就是比较大了，有大有小哈，大的可能有20多斤，它的口感呢也是肉质松脆哈，是比较脆的，细嫩多汁，口感也是比较甜的，它的中心糖度呢大概有11.1%啊，高的话呢可能会达到12.8%。啊，也是有的时候是有籽儿的哈，这个8424大部分都有籽儿吧，好像也有一些没有籽儿的哈，就是中等偏小，因为现在可能之前8424可能是有籽儿的哈，最近几年可能是它的那个种植技术呀
1: 提高了、
0: 啊、变了，对、
1: 嗯、
0: 很多也是没有籽儿的哈，这个推荐等级呢就人上人是4颗星、
1: 嗯、
0: 没有那么甜。
1: 接下来是京津西瓜，这个好像我们没听过哈。上市时间呢是5月到7月为主，外观呢是绿皮花条纹红瓤，那皮的厚度呢大概是0.5厘米到1厘米，单瓜重呢8斤左右，老牌大众型西瓜。这个口感风味呢是口感比较细腻，沙脆可口，它的含糖量呢大约是8%到11%，性价比呢是比较高的。籽儿的情况是有籽儿啊，推荐等级呢也是人上人啊，5颗星的话给3颗星。
0: 嗯，还有黑美人西瓜，我们也是这里也是有的哈，它的上市时间呢是在6月到8月哈，它是椭圆形的，不是那种圆形，是深绿色的网纹，我们看到过，就是比普通的像8424晶还有那个美都呀，就比他们要深一些，那个颜色哈，像墨绿色那种感觉、
1: 嗯、
0: 果皮厚度呢也是将近1厘米哈，比较耐运输，果瓤是红色的，这个单瓜的果重呢大概是2.7公斤，就稍微的，它的好像那个重量大小哈比较匀称，没有特别大的也没有特别小的、
1: 嗯、
0: 这个口感呢就是肉质鲜嫩多汁，它的中心糖度呢大概是11.2%哈，这个像边边的不太甜的部分呢可能只有8.7%，这也是有籽儿的哈，推荐等级呢是2颗星。
1: 嗯，其实说到了那么多的瓜啊，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这个
0: 挑西瓜，
1: 这个挑西瓜的事儿了哈、
0: 嗯、
1: 就是我突然就想到了我刚来亳州的2018年的时候，那一年我还发了个朋友圈哈，我在大榆首附近住，我买了一个西瓜，然后回去一切啊，里面全部是白色的，当时我还以为是什么改良的技术呢，
0: 嗯，
1: 就一尝
0: 就是不熟是吧，
1: 它就是不熟啊，就在那个青云小学附近那个地方买的，2018年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然后我发了朋友圈，我说今天买的冬瓜真不错，然后一切开全部是白色的，但是当时也没有那种维权意识说去找他，其实找他应该是可以换的，我觉得哈，也没有这个想法，然后也就说哎算了吧，就这样吧，
0: 那就不吃了吧，
1: 哎对，那怎么样挑瓜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哈，有一些挑瓜技巧呢，我觉得我们自己是要掌握的，不光是要拍拍拍啊，关键是我们也拍不明白，对吧，
0: 嗯，
1: 挑瓜呢没有100%包甜的公式，那西瓜的品种啊、成熟度啊、运输和存放都会影响口感，但是学会看一些细节呢，至少能够帮我们避开一部分看着挺好切开翻车的瓜。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
0: 对比，
1: 哎，这个选它的话呢，我们从它的这个模样先来进行挑选啊，从颜值来挑选啊，首先选什么呢，果形周正，纹路清晰啊，这个藤蔓新鲜弯曲，表面光滑，就这两年我就学会了看那个藤蔓，就上面它有那个它的那个什么小尾巴啊、
0: 嗯、
1: 然后我就看，有的是特别新鲜的哈，就是里面还有水分的，但是有的就是已经干枯了，像一个枯树枝一样、
0: 嗯、
1: 啊，这样就是说明它放的时间应该是比较多了哈，
0: 嗯，
1: 另外不推荐的就是啊，果形斜歪啊，这个歪七扭八的，纹路呢模糊啊，藤蔓干枯或者说直愣，表面粗糙有绒毛，
0: 嗯，是的， 所以说呢，这个它纹路清晰呢，就说明呢，它这个深绿条纹和浅绿条纹对比比较鲜明哈。你看线路比较纹路比较模糊呢，就是颜色比较闷的那种西瓜呢，啊，所以说呢是不推荐的。
1: 嗯，
0: 而且呢，还有就是表面光滑的话，这个成熟西瓜的表面的绒毛它会自然的脱落哈，果皮呢摸起来更光滑一些。那如果说粗糙的话呢，就是成熟度可能会不足哈，所以说呢就不建议大家挑。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挑西瓜的核心口诀呢，就是看形状啊，然后呢看纹路，看藤蔓，然后摸表皮，优先呢选择这个同时满足这些啊条件的，像周正啊、清晰啊、新鲜弯曲啊、光滑呀，就这几个特点的西瓜哈。
1: 嗯，
0: 而且呢，这个西瓜的水分足，其实呢它糖分，你觉得啊会不会含糖量过高呀？你的考虑呢也是对的哈，糖分确实也不低。就你切开以后呢，如果说处理不当，确实呢容易被这个细菌污染，尤其呢是切西瓜用过的刀哈，还有它的案板呀，还有手，以及呢西瓜外皮的本身，它都可能呢把细菌呢带到果肉上。所以说呢，我们买西瓜的时候尽量选择就是比较新鲜完整的，就整个的瓜。如果说你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的话呢，就优先选择哈有这个保鲜膜覆盖，并且呢是冷藏保存的西瓜。买回家以后呢，也要注意这个储存的方法哈。
1: 嗯，
0: 这个核心要诀呢也是切前啊洗干净，切后呢密封，冷藏呢就是别久放，不要过夜哈。
1: 是的
0: 啊，食用也要限量。
1: 嗯，那首先就是要注意的什么呢，我们在切之前呢要洗干净。很多人呢就比较着急、就是这个嘴巴比较急，就是迫不及待的就是直接拿刀给大家去切开，其实要去洗一洗。有的时候你会闻到那个瓜的那个上面有一些味道啊，也有一些泥土啊，清洗瓜皮这个刀具呀、还有这个案板啊，还有你的手啊，水果刀具案板呢不要和切肉切菜的混用。夏天的西瓜怎么能够没有一些大葱和蒜瓣的这个味道呢？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刀一定要洗干净哈，就是你可以换一把刀啊，别切出来之后呢，这上面全部都是菜味儿哈。那另外呢，这个少切快封，一次呢少切一点，切面呢尽量小。所以说现在很多人买瓜，他不买大的瓜了，他都是买那种小西瓜。
0: 嗯，
1: 就如果说家里人特别少的话，你说两个人、三个人，那他买那么大的瓜干啥呢？吃不完，对吧？那大西瓜的横切呢，更有利于切小切面儿。啊，当然如果说你买大西瓜的话，那吃不完的部分呢应该立刻用干净的保鲜膜来进行密封。
0: 嗯，
1: 怎么样去储藏呢？密封冷藏，我们用这个保鲜膜或者说这个铝箔膜啊，这个密封之后呢立刻放入冰箱冷藏。同时呢你要注意啊，远离生肉啊、生鸡蛋啊这些可能带菌的食物，避免呢交叉污染。
0: 嗯，
1: 还有就是要注意尽快的吃完，冷藏储存的不要超过两天。如果说你闻一下再尝一下这个风味或者说颜色有变化的话啊，要注意就不要去吃了。
0: 嗯，对、还有呢就是夏天好像喝西瓜汁的比较多吧哈，这个其实呢吃直接吃的话更好一些，不建议打成这个汁，因为呢它含糖量呢不其实并不算特别高，但它的升糖指数呢是不低的哈，GI也约为72，就高于苹果和葡萄很多，接近的一些主食。你榨成汁以后呢喝得更快，这个摄入体内更多，所以说这个血糖反应呢也更明显。所以说这个西瓜啊我们可以吃，但是不建议经常这个喝西瓜汁，尤其呢是像超重呀、肥胖呀或者是血糖控制不好的人更要少喝。
1: 对，刚刚节目开始我们说到了这个血糖高的人能不能吃呢，其实包括我们普通人哈，这个一次呢大约吃多少呢，吃十斤大西瓜的1/8，十斤啊，如果你这个瓜是十斤的话1/8。那血糖有问题的朋友呢建议一次呢大约是100克，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吃啊，而且呢其他食物呢不要超标啊，就是一定要注意哈、这个量啊，普通人也不能吃多哈。
0: 嗯，
1: 那另外呢，西瓜也有一些这个花样的吃法也挺多的，大家也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一下哈，自己呢去尝试一下，包括这个西瓜皮炒菜啊，我也看到有一些博主去做这个菜了。
0: 嗯，
1: 但是这个西瓜皮一定要记得用那种刀去切掉的吃的哈，不要你不能说我啃完之后，我再给它削成皮，我再去炒菜啊，还有这个凉拌哈、这个西瓜皮。所以说呢，没有西瓜的夏天总感觉少了一点灵魂啊。那西瓜的果肉呢水灵软糯，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呢是非常友好的。那还有无籽西瓜也非常适合孕妇、小孩等人群。
0: 是的，
1: 也希望各位朋友啊，在这个夏天当中吃到的每一个西瓜 都是非常甜的。
0: 嗯，
1: 好，来看一下路况啊。我们来看到的是建安路，建安路此时此刻在和光明路的交口，在建安路上由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从这里通过的话要多注意和小心。
0: 嗯，是的，魏武大道呢和西大道目前呢南北双向的通行状态呢还是不错的哈，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那一些交叉路口要注意了，东西方向的，像在市府小学门前的市府南路上，东西方向目前的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大家从这儿经过要多加注意。
1: 此时此刻在药王大道、郭河大桥以及红河大桥的路段当中，南北双向的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啊，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另外在药王大道和人民路的交口，在人民路上第15中学的门前流量是出现了增加。此外呢还要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到了，在这个药王大道的一些道路交口啊出现了流量增加的情况，也提醒您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如果说在出行路上您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0: 是的，早间出行记得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